0: 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哦！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4: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
0: 这谁给叫人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0: 听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4: 你猜咋的
0: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紫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我把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谢谢阿伯。
1: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0: 啊，
1: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0: 啊，
1: 哎，阿伯，嗯，
0: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1: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悬崖上修路，
0: 我去看看。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1: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0: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
0: 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
0: 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你看啊，炸药。
3: 钢琴，锤子也系上。哎呀，
0: 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吼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
4: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5: 爸，
4: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呀，
5: 没事儿，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
5: 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
4: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4: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哟，
4: 都扣好。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
2: 哎，
1: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2: 这
4: 老张，
5: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哎，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
7: 保重，
8: 保重，
4: 你回去吧，
8: 回吧。
4: 哎。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献支行副行长岗位上。

0: 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菊子，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4: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好。里面有个红布包包。哦，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

0: 你说，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嘛？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3: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3: 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3: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3: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0: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3: 哎呀，
1: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3: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6: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7: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0: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3: 不见。 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4: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哦，记者
4: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7: 不辛苦。
4: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7: 嗯。
3: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3: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1: 哎呦，
10: 哎，老英雄，
11: 老英雄，
12: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哎，
1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呀，是呀。
1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改善。
12: 我提什么要求啊？
3: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2: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

0: 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别走，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5: 冷静，
4: 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男人，我们有一个人
6: 和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个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哎呀。

0: 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1: 是啊，
0: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1: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0: 是真的。
1: 我看不像。
0: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1: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0: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不谢、
0: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1: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0: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1: 哎、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哎、
0: 真是太感谢了。
1: 等等啊，找钱给你啊。
0: 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哎、
1: 要找。
0: 哎呀，不用找了、哎、
1: 怎么能够不找？哎呀，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0: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哼，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1: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0: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假的，
1: 这是真。
0: 假的，真的。
1: 假的，真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0: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它应该是咚咚啊。
1: 敲锣呀？
0: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
1: 这
0: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跟你解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到广
0: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哎、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 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1: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0: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1: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
1: 啊，
0: 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1: 跑，快跑，快！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跑，
1: 快！
0: 哎呀，快跑，快！哎呀，快不行！
1: 又怎么了？
0: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哎呀，那你不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一起跑，快！哎
1: 呀，不，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1: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伙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4: 到。
2: 小勺
5: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6: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2: 我搞，
7: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8: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2: 我搅，
7: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9: 着。太可玩笑了。
6: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6: 请坐。
2: 我说干什么？这是
9: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9: 班长啊？
6: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6: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7: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9: 拜个年。
6: 好，
2: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拿。
6: 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2: 喂，
6: 一年没用平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9: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9: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9: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2: 30秒，
7: 哎呀，
2: 太少了
7: 吗？这也太少了，
2: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2: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6: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0: 哎，班长。

0: 说点啥呀、啊？
1: 就是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0: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3: 到，
0: 咱班级队长，你先来。
3: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4: 等，
0: 你来。
4: 是。
0: 准备起身。哎，班长
2: 啊，
0: 我想喝口水。
2: 啊，喝。
0: 好。
2: 哎，我还想喝口水。
0: 妈呀，这毛病呢！
2: 喂，说话呀，王国浩！
0: 哎呀，王国浩！哎呀，
2: 喂，谁呀？是爷爷吗？哎呀，我真是爷爷呀！爷爷呀！
0: 啊，他挺好的 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2: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1: 你打了，你打了。
5: 你不打我打。
1: 喂，
0: 老豆啊。
3: 老豆是什么呀？
1: 哎，就是爸爸呀。
6: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了，我磕头了，我磕。
1: 哦，磕也看不见啊。
6: 哎，家里怎么样啊？
1: 啊？好。
6: 对。行。哎呀！哎呀，
3: 时间到！
6: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 你们怎么不笑啊？
3: 后来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1: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3: 啊？
1: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3: 啊？
1: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7: 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2: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哎，
3: 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班长。
0: 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
3: 来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3: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3: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3: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呦，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怎么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风雷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我不认得你。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4: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讲，
4: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3: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4: 1000，
3: 嫌少了
4: 啊？
3: 你要多少？
4: 800。
3: 家住何方？
4: 汉口。
3: 汉口何处？
4: 六角亭。
3: 六角亭什么地方？
4: 精神病院16床
3: 啊。

0: 的克星下凡城。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快快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5: 到。
4: 300号刘长吉
6: 到。
4: 301号韦东强
7: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8: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9: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3: 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5: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呀，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素笔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呢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刘奎一赶紧整装迎接，把国舅马兰爷仨接进大厅。马兰宣读旨意一毕，拉着刘奎一的手，这才跟他讲说，我这次来奉马娘娘的密旨和大帅韩金虎的密令，你呀现在时来运转呐，该着出头当大官了。刘奎一不明白，说国舅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哎，告诉你，燕王朱棣要在你这儿路过，实不相瞒，是马娘娘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要不整死他，马娘娘觉都睡不安稳，韩大帅吃饭都不香，围着你在这块劫杀四殿下，如果你要能把他杀了，何愁不飞黄腾达呀？最小你能弄个王爷。刘奎一吸了一口冷气，不但不高兴，汗珠子冒出来了。他就因为这件事儿才退出的官场，没想到找到门上来了，让自己劫杀燕王，那还了得？跟燕王一无冤二无仇，他要知道那是皇上的四儿子，我敢杀吗？这不强人所难吗？刘奎一当场表示拒绝，他说得很婉转，他说我呀不是不想干这个事儿，心有力不足，我要能耐没能耐，要人手没人手，我怎么能干得了呢？恐怕误了娘娘的大事，国舅您呐还是另请高人。马兰比猴都尖，能猜不透刘奎一的用意吗？当时把猴眼一瞪，啪把桌子一拍，刘奎一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干什么？想躲呀？哎，既然叫你动手，我们心里就有底儿，怎么不找旁人呢？因为你是韩大帅的中军副将，你为人挺可靠，这才想到你头上，拿着桂冠往你头上戴，你还直不了脑袋，干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既然我把机密大事儿都跟你说了，就不能从你嘴里走漏了消息，要不干我就地正法。来人，把他一家子都给我绑了。刘奎一听啊，吓得扑通就跪下了。国舅息怒，国舅息怒，容我三思。哎，要这么说话还有门？你到底乐意不乐意？国舅，我乐意，不过刚才我说的也是真的，我人手不足，我怎么动手呢？哎，你要这么说咱们好商量。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才坐下。国舅马兰告诉他，我知道你人手不足，早都替你安排好了，我带来5000军队埋伏到刘老庄周围，你呢挑选精壮的100人做内应，你别公开动武啊，你把他稳住，好吃好喝好招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然后把他给抓住，这你还办不到吗？抓住之后你放起三把大火，本国就领二组来支援你，你我里应外合，一举告成，你说这有什么难的？哎，完了你还弄个王子当一当，这买卖有多合适？好吧，那么什么时候动手呢？很难说，燕王多顿到了多顿动手，咱们随时随地打招呼，三更天一定不要变啊。 你记住了吗？哎，我记住了，记住了。就这么的把这事儿定下了。国舅马兰统兵五千，埋伏到刘老庄周围，派出探马兰旗轮番打探燕王行程的情况。要不他们怎么掌握的这么清楚呢？刘奎一啊，送走国舅马兰，把老头急的饭都吃不下去了。老两口一商议，这事儿死逼梁山非干不可，明知缺德也得缺，不然的话，马兰把嘴一歪歪，咱们老刘家连祖坟都保不住啊。可是他们事情做了决定，遭到姑娘刘金平的一列反对。刘金平可是个好人呐、啊，当时苦劝爹说，您这么干事儿太危险太缺德了，纵然刀压脖子咱也不能答应啊。马兰他们想干什么？这叫借刀杀人，借您的手杀四皇子啊，这本身就犯了不赦之罪啊。再者一说，谁奸谁亲咱们心里头都有数啊。四殿下跟咱们无冤无仇，那又是个好人，咱们怎么忍得下手呢？慢说给个王子，他就给皇上，咱也不干。爹，您赶紧去告诉马兰，这个事儿另请旁人，咱们不能答应。老头急得直跺脚，丫头，你懂那什么呢？我何尝不明白是非呀？当时你不在场，你是没看见那马兰那个凶劲儿啊！我再要说一个不字，把咱们一家子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连你在内谁也活不了啊！他们说得出来，干得出来，爹，我这是逼的没办法了。爹，逼你就丧良心嘛，这个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干。好嘛，爷儿俩越说越激烈，最后闹翻脸了，把老头气的给姑娘来了个嘴巴，用手一指，你是外姓人，早早晚晚家父找主，我们家的事儿你管不着，给我滚滚。姑娘哭着走了，但是刘金平一想，滚呐，这个事儿我非给你破坏了不可，早晚有一天你们要陷害燕王，我非告密不可。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果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燕王千岁一进他们家，刘金平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他看见他爹虚情假意，暗地之中派新夫人去通知国舅马兰，三更天就要动手啊。这姑娘急得如坐针毯，最后一合计，我呀干脆找燕王去，让他快跑。我这样做不是出手我爹，不是我不念父女之情，而是能保住我们老刘家的后代根苗啊。就这样，他冒着雨来见燕王千岁，由于事情紧急不便多说，所以只说了那么几句话。这是说书人从中做一详细交代，现在四殿下还摸不着真情呢。他发现这姑娘挺有劲儿，连拖带拽把她拽到院里了。还走了没几步，就见前头红灯一闪，有脚步的声音，把刘金平吓得闪目观瞧，闹了半天正是他爹，挎着口宝剑，带着四个家人正好奔这院来。刘金平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可这刘奎一抬头一看，哎，这不姑娘怎么拉着燕王？他就预感到不好，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女儿能出卖自己呀、啊！当时他张着大嘴，瞪着眼睛，用手一指：“丫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爹，万语千言，我只说一句呀、啊，你还不过来认罪，放千岁逃命？ 哎，这一句话给挑开盖儿，刘奎一暗中咬牙，心说这哪是儿女，这不是冤家吗？你就这一句话可要了我的老命了。事到现在他也恼羞成怒了，在腰中一伸手，嘎嘣苍亮亮拽出三尺的宝剑，飞身往上一纵，笨姑娘就来了。丫头，你胡说八道，我宰了你。到了现在，刘金平也顾不得许多了，一松手把燕王推到旁边，甩斗篷摁崩簧，把弯刀拽出来，爷儿俩就在院里头乒乓乒乓乒乓站在一处，把个燕王千岁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

0: 你说这事怎么办？劝谁呀？干抖了手，没主意。单说刘奎一心里头暗想，我先把这个丫头宰了，然后再杀燕子。现在不动手不行了，这叫骑虎难下。因此他动手之时就下了绝情，一剑快死一剑，一剑紧似一剑，恨不能给女儿来个大透堂。可这刘金平也不含糊，能耐跟爹学的，他苦爱武艺，在刀上下过功夫，36路天罡刀上下翻飞，爷儿俩打了30多个回合还没分输赢。正在这么个时候，从那后院晃晃悠悠来了个人，这人一边走还一边伸懒腰，我说怎么回事啊？放着觉不睡，您跑院里折腾什么呢？我睡得正香呢，让你们给吵吵醒了。四殿下一听，什么味儿这是？可借着灯光一看，闹了半天来了个要饭的破老道。哎，这个人破的简直没法破了，头上戴着开花的道帽，这帽子连顶都没了，把这秃脑壳都露出来了。这人岁数可不小了，要说一根头发没有悬点，有也就剩下那么20来根，这玩意儿还不如没有呢。再看那胡须全都擀了粘了，也分不出是什么颜色，满脸的滋泥，10个手指头跟炭条差不多少，身上穿着开花的破道袍，腰里系着丝绦，一个疙瘩摞着一个疙瘩，脚上蹬着一双草鞋。再看他斜背着个兜子，这兜子也是补丁，摞着补丁，手里边拿着拂尘，这拂尘也就20来根毛，还紧甩的呢。书中代言，燕王可不认得他是谁，这个人乃是惊天动地的好汉。一会儿咱们再做交代。那这破老道在哪儿来的呢？闹了半天，在天黑以前，这老道就到了刘老庄了。到这叩打门环，说天下雨，要在这借个宿。门上人说什么也不答应，用手一拨了他，去，上哪儿借宿？晚上你得把行李给偷走了呢。一拨了他，他咕咚躺下，当时没气儿了，可把门上人吓坏了。一想人命关天呢，不管穷富，这要出了事儿，自己担得了吗？这才报告刘奎一。刘奎一出来一看呢，背过气去了，还没死，派人用口水把他灌过来。后来一问呢，他是个要饭的，就打算借借许，别的事儿没有。刘奎一想啊，少惹事儿，咱们家房子多得很，找个房煞子也能叫他委屈一宿。本来这天下着雨呢，这种人是穷无赖，干脆别惹他，就这样就答应了，让这破老道住在后院，正好有2间仓库，一间该修理了，还没有门，在里边给他支了个破床，就让他住到这儿了。有吃不了的残茶剩饭，给了他一口。哪知道就是这个老道，才解救了燕王的性命啊！外边这一伸手，老道早就听见了。故意的伸懒腰打瞌睡，其实他暗中保护燕王已经多时了。单说这破老道晃晃悠悠来到天井当院，把手中没毛那拂尘一晃，无量天尊，哈哈哈姑娘，你往旁边闪闪，把这老头交给我。姑娘打电步蹭往外一纵，何单刀定睛瞧看。刘奎一瞅呢，这不是借宿那破老道吗？我老花子 你少管闲事。什么？少管闲事？你怎么忘了天下人管天下事？我说刘奎一呀、啊，念起你对我不错，留我住了半宿，我饶你不死，扔宝剑赶紧认罪，不然的话你来看，我要你这条狗命。刘奎一能听得进去吗？晃手中宝剑往上一纵，闪！出家人，你少管闲事，休走招剑，唰！一剑奔老道当胸便刺。老道说了声来得好，唰一转身，宝剑走空了。这破老道正好转到他身后，把左手抬起来，那手指头跟黑炭条一样，正捅在刘奎一那嘎鸡窝里头，喊了声别动，砰，就这一下多好，刘奎一一点也动不了了，就觉着半身发麻，好似半身不遂。明眼人看得清楚，这是点穴。武功要不高，哪会这位？等他也动不了了，破老道一转身，对燕王说话：“王家千岁，这回您可没事了，往后为人处事要小心在意。”说着话，就见他脚尖一点地，蹭上了房了，冲着前院高声喊喝：“哎，都起来吧，别睡觉了，后院出事喽，都起来吧。”这破老道嗓子还挺好，跟金钟一样嗡嗡的带回音，他这一喊把长恒给惊动了。您说这长恒有多误事？这人哪儿都好，就有个毛病，爱贪杯，见酒如命。咱前文书说了，刘奎一对大伙殷勤招待，好酒好菜。长恒呢，打离开南京也没吃过这么一顿好饭，因此这酒喝多了，到了前院沉沉大睡。后院发生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是清楚，不但他手下的卫队也睡过去了，让这破老道一喊，长恒这才从梦中惊醒。他摘耳朵一听，什么后院出事了？哎呦，想起燕王来，提铁鞭往后就跑，这卫队也跟着起来，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等来到后院一看，燕王在台阶上站着，旁边还有个小巧玲珑的女人。院里正中央站着个人，直着脖子伸着眼，手中拿着把宝剑，连动也不动，把长恒给闹愣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赶紧来到燕王面前：“殿下，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呀，长将军啊，是这么回事。”四殿下对他一讲，长恒把眼睛瞪起来，来到刘奎一面前，用鞭一指：“老家伙，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呀！你敢对我们王家千岁不利，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打死你！”你说这个人，你倒把事儿弄清楚。他没管这套，抡鞭要打，幸亏燕王手疾眼快，过来把他拦住了。“长将军，等一等，问清楚再说。”长恒这才过去，照着刘奎一那屁股上哐来了一脚，把刘奎一踹了个趴虎，拿绳子把他捆上了。他手下带那几个人也全都给抓住了。到了现在， 刘奎一是追悔不及，低头不语啊，就等着死了。燕王可不是那样，不管怎么说得看在他女儿的份上，这刘金平还不错呀。燕王过去亲自把刘奎一给扶起来，解开绑绳啊，百般安慰，说什么咱们无冤无仇，你是被迫无奈，本王同情你，你不要害怕。人心都是肉长的，燕王前次这么一说，刘奎一深感内疚啊，磕头带响，王家千岁，草民罪该万死，既然您能饶我，干脆我把什么都告诉您就得了。他就把马兰怎么逼自己行凶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另外刘奎一还说，我夜已派人跟他联系，三更天里应外合，国家的军队就开到了，马兰对您非下毒手不可，现在三更天快到了，您赶紧快走。长恒一听十万火急啊，让手下的亲兵赶紧通知孟通、焦亮集合人马离开刘老庄。燕王就问刘奎一说，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哎，王家千岁，我是个罪人呐，我怎么死都应该。如果王家千岁不嫌弃的话，我打算变卖财产保着您一同扫北，您能要我吗？欢迎欢迎，你愿意跟着我，我是非常高兴。你放心，不管多大的损失，只要小王有三寸气在，能到北地燕京，将来我是如数包赔。哎呦，你看您说的，只要有我的命在，我就感恩不尽了。刘奎一说完了，赶紧命人召集庄客，派女儿叫他母亲赶紧收拾东西，带着金银细软什么地契房照离开刘老庄。哎呦，整个庄子就乱了套了。长恒通知孟通、焦亮冒雨集合，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刘奎一派女儿叫他母亲赶紧收拾东西，带着金银细软什么地契房照离开刘老庄。哎呦，整个庄子就乱了套了。长恒通知孟通、焦亮冒雨集合，刘老庄的人呢大部分愿意跟着走，这军队之内夹杂上百姓了，不到三更天人们就离开刘老庄。所幸的时间还来得及，马兰这阵还没发兵来。这一边走着，燕王就问刘奎一说，你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刘奎一说，王家千岁，我就有一件心事，其实我们老夫妻就死了，我一点都不可惜呀，这一辈子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我都尝过，无非也就是那么回事，唯独我女儿的事情让我放心不下呀。王家千岁，您能不能给想个办法，看看有那合适的，您给介绍一个，只要他嫁夫找主，我们是什么说的都没有。哎，燕王忽然机灵一动，看了看身边的长恒，最后跟长恒一商量，本王打算把姑娘刘金平许配给你为妻，你看怎么样？要不男女授受不亲，在军队之中带着个绕小的女子也不是那么回事，那是你的夫人，这事就好办了，而且这姑娘才貌双全，见义勇为，也可以做你的夫人。长恒脸一红，王家千岁，我岁数还不大，应当想这事儿？不，这不是你想的，这是本王我的意思。 长恒不好驳这面子，口头上就把这门亲事给答应下来了。哎呦，把刘奎一乐的，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我的女儿能许配给常家之后，我们满门都生辉呀。这老夫妻也乐了。哎，咱这么说得了，离开刘老庄继续往北进发。那边说那个破老道跑哪儿去了，他趁着院里的一乱不辞而别。燕王也没工夫找他，也不知他是谁，到了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燕王领着军队再往前走，比较平安，穿州过府没遇上什么事儿。这一天就来到山东管辖地界黄河边上。燕王立马一看，黄河的波涛翻滚，今年的雨水还特别大，这浪这个狂啊，没有船是插翅难飞。所奇怪的是连一只船都没有，慢说官船，就打鱼的船也不见。他命军兵一打听，说济南王朱文志有旨，所有的船只都进行封锁，没有朱王爷的话，船只禁止动用。你们要使船也行，必须得让朱王爷亲自签发旨意。哦，四殿下一听朱文志在这当济南王呢，对，是这么回事。要论资排辈儿，那还是我叔叔呢，应当派人跟他联系。他跟长恒、孟通较量，刘奎一众人一商议，就在济南城外安营扎寨。要四殿下的意思呢，打算亲自拜会济南王朱文志，被长恒给拦住了。王爷用不着，您跟他虽然同属王子，您是皇子，比他还高着一层，像这种事儿还用您亲自出头露面吗？路上也累了，您就在军营之中休息，我走一趟替您前去跟他交涉。四殿下一听也有理，这才在军营没动。长恒带着孟通较量八个亲兵，拿着四太子一封信，是赶奔济南城。咱们书说简短，几十里的路催马就到。到了城里，先找到王府。到了王府，有个门吏把长恒给拦住了。你们什么事儿啊？找谁啊？我要求见王驾朱文志。哦，贵姓？我姓常，叫常恒，奉四殿下燕王千岁所差，非见你们王爷不可。哦，是是是，我们听说了。不过常将军，您来的不凑巧，我们王爷不在府里头。哦，他上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很难说，因为这地方上的事儿啊很复杂。最近我们济南府啊缺少个副元帅，王爷十分发愁，现在人选呢也挑了那么几个，都没做最后的决定，所以王爷呢就指定在千佛山摆下一座擂台选拔副元帅，现在也进行了20多天了，听说还得有几天，您要有事儿就到千佛山去找，反正最近他不能回来。哦，小太岁一听，你说这事儿没办出头绪来，我们心急火燎还要过黄河，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既然他在千佛山，干脆我就找他去得了，把这事儿交代清楚，让他传到令，拨几只战船，我们不就能过河了吗？他跟孟通较量一商议，这俩人也支持，说这事儿没办出头绪来，不好回去交旨，干脆赶奔千佛山吧。他们这十几个人一拨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奔千佛山来了。 离着不太远呢。正当午时，赶到千佛山下，长恒真没想到，抬头这么一看，嚯，人山人海，拥挤不动啊！支着伞的，搭着棚的，做买卖的，看热闹的，这人简直是拥挤不动。他们这马没法骑了，从马上跳下来，穿人群往里挤，挤来挤去，挤到擂台不远了。就在千佛山前面空地上高搭一座擂台，这个擂台比普通的要高也要宽大，用芦席搭着盖，上面高挂红灯跟彩球，全用五寸多厚的木板铺着台板，上面还有半尺多高的五色栏杆。擂台的后面还挂着一道幕，出将入相，南绣平金，是金紫金鳞。在前边摆着张方桌，一边一把椅子，再往两旁一看，就是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什么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石盾的石锁，沙袋子硬弓，凡是练武的东西应有尽有。长恒往台上一看，这阵台上就站着几个管事的，这几个人穿青挂皂，挽着白袖头，手里都拿着蟒鞭，一个犄角一个，看那意思维持秩序，怕有人登台。看情况，这个擂是打完了还是没开始呢？没人比武。他敲着脚拔着脖再一看，在擂台的旁边还有座看台，看台上坐着不少人，他不知道哪个是济南王朱文之，还真挤不过去。跟孟童较量一商议，这俩人说这么办的，咱们一路来了人困马乏，哎，常将军你看见没，那边有个茶楼，干脆咱喝点水歇歇腿，把这马也咽一咽喂一喂，歇够了咱们再办公事，好在日子长呢，也不在这一会儿。长恒也觉着口干舌燥，你想好吧，就这么他们赶奔茶楼来了。这茶楼啊，地点太好了，在上面一坐，看什么都一目了然。平常没这么多喝茶的，现在是高朋满座呀，特别是这二楼简直没闲座。长恒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让新兵们把马鞍子卸下来，草料口的摘下来，在这印溜。他带着孟通较量上了楼了，放眼睛看看，人太多呀，不由得锁紧双眉。那掌柜的一看，这三位穿仗打扮不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佩刀悬剑，这不是一般地儿啊。这掌柜的眼睛可挺好使，赶紧笑着过来了，三位喝茶吗？喝是喝呀，怎么没闲座？好办，您别看没闲座，现支张桌也来得及，伙计给支张桌子。说着话呢，另外给摆了张桌，哎，这地点还真挺好，正好在周围的正中央。这三个人往这一坐，正好看着擂台，长恒点了三壶上等的香片，人家给摆了几样点心，掌柜的呲牙带笑，殷勤在这招待。长恒就问掌柜的贵姓。哎呀，免贵姓赵。赵掌柜的，我这擂台这怎么回事儿？哦，听您的口音，您是外地人吧？我是南省来的。怪不得您不清楚呢，您没见着布告啊？没有啊。哎，这这么回事儿， 他我们济南府缺少一个副元帅，所以济南王朱文志他就做了决定了，要选拔这么个人。报名的人不下好几百，选来选去像过筛子似的，选出来八位。这八个人呢，上下都差不多，你说究竟选谁合适呢？后来这王爷就出这么个主意，决定啊立这么个擂台，让这八位呢都在这亮一亮，让天下的人比一比，那么谁要拔了尖盖了帽，谁就是副元帅。哎呀，一个来月了，可热闹了，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都轰动了，您没看成千上万的人吗？都上这儿看热闹来了。哦，那么还得比几天呢？原来听说还有五天，也不怎么今儿个听说，今儿是最后一天了，比完了也就有了结果了。哦，怎么台上没人呢？他是这么回事，没说嘛，这是最后的一天了。所以呢，这时间推迟了一点，擂官还没来，现在选来选去还剩下一位啊，这位姓孙，外人送号神权太保，可能他能选中啊。你没看那看台上吗？王爷都亲自来坐镇来了，这是关键时刻，所以这人呢也比往天来的都多。您呢算赶上好时候了，一会儿您水喝的不得灵儿，坐到这儿您就看热闹了。这姓孙的神权太保确实是有两下子。哦，常恒这人苦爱武艺，百年不遇，碰上这么个事儿，他还想看看热闹。一想啊，不如就多歇一会儿，等水也喝透了，热闹也看完了，再找朱文志办理公事。也让燕王呢在军营里多歇一会儿，就这么地吧。孟童焦亮更是高兴，他们一边吃着一边看着，刚一过晌，就听见云牌响亮。这云牌是铁制的器皿，在那擂台的台口挂着，用的时候一敲，这是个信号，啪啦啦啦啦啷啷啷，啪啦啷啷啷啷啷，砰的啷啷啷啷啷啷，全场都肃静了。就见那四个人在几脚收回脚步，一字排开，从擂台下头噌窜上一个人。常恒一看，这位跟自己长得差不多少，五短身材，车轴汉，项短脖粗，圆肩膀子。这人走道还有点晃荡，可能练武的关系吧，撇着辣嘴，拔着脖子，瞪着眼睛，先在台上转了三圈，左看看右看看，唰甩掉外面青缎英雄靠场，摁了摁六愣抽口硬撞金，紧大带提靴子，活动活动筋骨，往后一招手，闲杂人都退出老远的去。就见这个人晃晃悠悠来到台口，先往四外瞅了一眼，跟着一抱拳，呆。我说天下的各位英雄听真，打过一拳劈过一腿的子弟老师，戳杆子撂场子的各位师傅们，咱也不管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今儿个您光临来了，我就表示欢迎。有认识我的，也有不认识我的，现在我来个自我介绍，在下我就是济南府的人呐，住到孙家庄，我爹名叫孙岩，外人送号叫神权太岁，我是他儿子，叫神权太保孙拐。最近王爷要选拔副元帅，应征报名的好几百号啊，后来选来选去 就剩下我自己了。

大概有人清楚，在这几天当中，无人是我的对手。今儿个是最后一天了，哎，奉劝众位，你们也就不必登台了。为什么要这么一说呢？刮风下雨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你清楚，你登台也是白给。擂台可有规定啊，打死白死，这玩意儿不带偿命的。人这条命都是吃咸盐长大的，可不是喝风长大的。你说你撇妻子闪爹娘一登台让我啪一掌给打死，冤也不冤呢、啊。当官是不错，你也没有那个命，是不是呢？我这可是好话啊，大概没有登台的了吧。如果没有登台的，这副元帅可就是我的了啊。我这人呢最讲礼貌，话虽然这么说，我还得让一让。有没有登台的？没有了吧？有没有？长恒一听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这位会说话，你这牛都吹得乌丢乌丢的，你怎么知道没人登台呢？怎么别人上台就得死啊？就输你了。再者说哪来这么个神权太保，谁家封的？哎，嘿，我呀就是有公事在身，要没有公事，我非得登台跟他会会气不可。长恒心里这么想着，端着茶碗笑呵呵看着。可这阵呢，神权太保孙拐连问了三遍，见无人答言，他乐了，哎，这就好，哈哈哈哈，果不出所料，没人报名，那这副元帅可就是我的事了，对不起，再见。说完了他刚要走，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台下一阵大乱，上台，我要登台。随着声音一落，这个人喊了一声，姓孙的别走，把狗命给我留下。声音一落，就见一个人脚尖点地，凝身往空中一纵，噌登上擂台呀、啊。这人手里头拿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不容分说奔着孙拐搂头便剁。长恒一看这怎么回事，拔着脖子他就定睛看着这神权太保孙拐，也不含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突然听见脑后恶风不上，这脚的唰一闪身上来，这个小伙一刀就砍空了。孙拐转过身来高声断喝，等我，等一等，来人你是谁？为什么暗下毒手？就见登台这小伙子把眼角都要瞪裂了，手握钢刀高声喊喝，孙拐，哦，你不认识我，我哥哥大概你认识。好小子，我哥哥跟你一无冤二无有仇，你竟下起毒手置他于死地，今天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招刀啊，又是一刀。孙拐并不大言，晃双拳跟这小伙就站在一处。看累的人一看呢、啊、这哪是打累，这是玩命啊，一个个全傻了眼了。长恒呢越看越糊涂，就把茶楼这掌柜的叫过来了。哎，掌柜的，这怎么回事，你能跟我说什么？哎呀，英雄，他是这么回事。掌柜的摇头叹息，前三天呢有个小伙来打擂，后来我才听说那小伙还是个武举人，姓韩呢，叫韩启良。这韩启良呢也打算夺济南的副元帅，就跟这神权太保孙拐打起来了。可一伸手呢不是人家孙拐的对手，让人家打翻在地。这是咱们说话了，那么打了人家打不过就算了呗，怨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怪就怪孙拐太狂，
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哪知道他得寸进尺，把那姓韩的案翻在地，咔吧一声给劈了。常蓬大吃了一惊，这才要大闹济南擂。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珲春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工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6月1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全省全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了气象及防汛抗旱形势，相关部门汇报了防汛抗旱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会议强调，全市上下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把防汛抗旱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推进各项准备工作，坚决打赢防汛抗旱这场硬仗。要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计划，充实巡防力量，盯死险工险段、薄弱低段，遇较大降雨过程，每个险工险段落实24小时专人巡查值守，发现险情及时科学抢护，有效处置。要狠抓城市易积水路段防范，汛期前完成排水口清理与污管线疏通，严控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深坑施工等风险，提前排查危旧住宅区、棚户区、地下室等重点部位，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消除居住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抗旱预案，统筹水源和用水需求，保障群众正常生活。

0: 生活生产秩序，水利农业等部门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群众因时因地因水因苗制定抗旱灌溉和田间管理方案，减轻高温干旱对农业生产不利影响。各相关部门和用工单位要关心关爱一线职工，科学安排户外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确保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领导徐善军、关亚飞、李威、苏志伟、苏金等参加会议。6月2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坚决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细化防控举措，补齐短板弱项，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张林国先后来到吊水湖、老龙口水库、哈德门乡平安村等地，实地查看河道水位水质、堤坝管护、水库运行、村部应急指挥等现场情况，详细了解防汛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制度落实、应急预案修订演练和隐患点位排查整治等情况。张林国指出，防汛工作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发展大局，容不得丝毫麻痹、半点松懈，要充分认识防汛工作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抓在前、干在前、防在前。要聚焦水库河道、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农村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张林国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做好预警预判，第一时间传递汛情信息，发布避险提示。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健全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全域统筹的防汛工作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不出现重大洪涝灾害的底线。继班级足球联赛圆满落幕，珲春市各小学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丰富足球运动开展形式。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创新赛事形式，特别组织开展专项对抗赛。赛场上激烈的对抗比拼，不仅为学生搭建了切磋技艺、突破自我的平台，更以赛促练、以赛促学，持续点燃校园足球运动热潮。与此同时，珲春市第六小学坚持常态化开展足球训练，专业教练带队指导，进行传球、跑位、基础控球、团队配合等专项训练，在日复一日的专项训练中夯实足球技能，培养团队意识，让足球运动成为校园体育锻炼的重要内容。
1: 看到孩子们在赛场上拼搏，挥洒汗水，同心协力，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才是小学生该有的模样，他们就应该这样阳光自信。最后，我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再接再厉，能收获未来更多的成长与喜悦。
2: 在比赛的过程中呢，通过磨练了孩子的意志力，最后呢，孩子们不仅收获了荣誉，集体荣誉也更强了，也对学校的这个活动当中呢，培养中的毅力。对文化课的学习也有很大的益处。
0: 以赛育人，以练促长，足球训练活动的深入开展，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足球运动技能，更在潜移默化中锤炼着孩子们坚韧不拔、永不言弃、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各学校通过多样化的足球活动，持续深厚校园体育氛围，扎实推进五育融合，教育理念落地生根。
3: 大家场上互相配合，奋力奔跑，也谢谢老师和同学们一直为我们加油。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好好训练，热爱足球，团结向前。
0: 初夏时节，珲春市马川子乡南山村的牡丹园迎来盛花期，万株牡丹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观光，尽享边境乡村的生态美景。
4: 走进牡丹园，红、粉、白、紫等各色牡丹层层叠叠，迎风摇曳，相映成画。园内小径蜿蜒，游人漫步花间，拍照留念。不少家庭结伴出行，沉浸在花海之中，定格美好瞬间。
5: 听说这个南山花海挺

0: 漂亮的嘛，所以今天我们就组织过来欣赏花来了。嗯，挺好的，珲春这个花海这个美景，
1: 花非常好啊，而且这个牡丹呢，在东北是真的是很少见，所以呢，就以前一直听什么洛阳牡丹，今天呢，在我们珲春有了，真的很高兴。
2: 眼下正是牡丹盛花期，后续芍药、百合等将次第开放，便捷的交通与优美的景致让这里成为市民周末休闲、外地游客体验边境田园风光的热门去处，也为珲春乡村旅游增添了新亮点。
3: 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但部分小区内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空间的现象依然存在，影响市容市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亟待清理整治。在这些老旧小区楼前楼后的公共空地，常年停放着锈迹斑斑的废旧车辆，这些僵尸车有的轮胎干瘪，车身变形，有的甚至车内堆满杂物，积满了厚厚的灰尘与蜘蛛网。僵尸车长期停放，容易滋生细菌，散发异味，部分破损的金属部件和裸露的尖锐棱角也对在附近玩耍的儿童造成了潜在的安全威胁。长期霸占宝贵的公共空间，不仅让原本紧张的居民停车区域雪上加霜，还成为了藏污纳垢的卫生死角。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应及时清理僵尸车，还大家一个整洁安全畅通的居住环境。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珲春市司法局、共青团珲春市委、珲春市教育局近日联合举办了法润延边校园普法行法治专题讲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法治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氛围。
3: 运动聚邻里，健康住珲春。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第二届社区运动会于近日落幕。赛事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专业性与群众性，打破年龄和参赛门槛，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踊跃参与，让大家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协作中增进情谊。
4: 站在赛场收获满满，和邻里一同比拼欢笑，不仅锻炼了身体，更感受到社区的温暖。愿邻里和睦，常享运动之乐。
3: 全国少先队员1.12亿名。记者6月1号从全国少工委获悉，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7: 小太岁长恒奉了燕王朱棣的旨意，到济南寻找济南王朱文质。结果朱文质到千佛山镇擂去了。长恒抱着好奇的心，带着孟通、焦亮也来到千佛山，正赶上擂台开始，他转身刚要走，没想到台下有人大吼一声，上了一个小伙子。长恒呢，越看越糊涂，就把茶楼这掌柜的叫过来了。掌柜的，这怎么回事？掌柜的摇头叹息，前三天呢，有个小伙来打擂，那小伙还是个武举人，姓韩呐，叫韩启良。这韩启良呢，也打算夺济南的副元帅，就跟这神拳太保孙拐打起来了。可一伸手呢，不是人家孙拐的对手，让人家打翻在地。怪就怪孙拐太狂，一人怕了一人也

就是了。哪知道他得寸进尺，把那姓韩的案翻在地，咔吧一声给劈了。哎呦，那惨劲就甭提了，满台都是血呀。刚才来这小伙子是个吴秀才，是死的那位他兄弟，你没听说吗？要给他哥哥报仇雪恨，就是这么回事儿。哦，长恒一皱眉呀，心说这孙拐真不是东西，你把人打败了就得了呗，那副元帅就叫你当就可以了，为什么把人还给劈了？你这不成了本地的一霸了吗？他正然想着，台上出了变化了。闹了半天给哥哥报仇这位也不是孙拐的对手，被孙拐一脚踢翻在地，啪啪啪扑通，刀也撒手了。孙拐往前一跟步，把脚就抬起来了，对准这小伙子的小肚子狠狠的就是一脚，你给我再治。您想想，孙拐练的绝艺在身，那腿上有硬功啊，有踢百木桩的本领。那位说什么叫踢百木桩的本领呢？这个百木最坚硬，四寸见方，一根一根埋在地里头，练这种腿的时候就踢这种桩子，讲究是一步踢折一根啊。那腿上的力量都有千斤重，扔到人身上哪受得了？就这一下不要紧，就见姓韩的这小伙子哎呀一声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台下看热闹的老百姓一阵喧哗呀，哗，哥哥兄弟啊，可了不得，又死了一个，可不是吗？把肚子给蹬爆了吧。这阵单说神拳太保孙拐飞身行跳出圈外，扎着背绑定睛观瞧，看罢多时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哎呀，这可别怪我一狠心毒啊，怪你自己找死。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找你哥哥作伴去吧啊！我说这小子家里来人没？把尸首快给我拽走！要没有人领尸，我可派人扔到荒郊野外喂狗去了。老韩家真来人了。慌慌张张爬上擂台，把这小伙子的尸体给拖下去。大伙一看可够惨的，看来名利二字多坑人呐。当然这小伙不光为名利，主要是为一口气，结果这气没治过来，把自己的命还搭上了。可人被架走了，有人把血迹擦干净，就见孙拐来到台口，把手一背，摇头晃脑，又卖了一顿狂言。哎，东北父老乡亲们，大家都看见了吧，谁是谁非有目共睹，我没找他，是他找的我啊，你们都看见了，这位多不讲理呀、啊，一不报名，二不通信，奔我就是几刀，我是被逼无奈，这才将他置于死地。话呢又说回来了，人是生有处，死有地，八个字造定，绝不能更改，该着他死在这儿，谁也劝不了。你看我有言在先，我说你们众位啊，自耐点儿。
就把这副元帅让给我，比什么不强呢？可有那么些人他就不懂事儿，刮风下雨你不清楚，你有多大的能耐难道不明白吗？这是自讨无趣。算了吧，是不是没人登台了？哎，要没人登台，咱这擂台可结束了，这副元帅就是我的了。没人了吧？长恒一听这小子怎么这么狂，小太岁噌就站起来，告诉孟通、焦亮，你们俩在这等会儿，我上台教训教训他。孟通赶紧把他拦住了，常将军，你这是何苦呢？咱又不为夺这元帅，管这闲事干什么呢？再说咱还有公务在身，类似这种人天下有的是，你管也管不过来。常将军，你消消气儿，不要多事。常恒听着虽然有理，但是这气儿出不来，就在他们说话一耽误时间，又出了变化了。台下来了一乘二人的小轿，这轿用青布蒙着，就见这乘轿来到擂台下面，小轿落地，轿帘啪嗒一起，在里边出了个年轻的女人。就见这个女人身上穿白挂素，还穿着孝呢，仔细一看眼泡都哭肿了。就见他一转身，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擂台之上，用手一指孙鬼，呆，姓孙的少要卖狂，姑奶奶我教训教训你。说着话双拳一晃，抡拳就打。大伙一看这玩意新鲜呐，还有年轻的女子登台，这热闹可得好好看一看。很多人不知这女人是谁，长恒也不例外，又问那掌柜的，掌柜长，这怎么回事？这掌柜的还真是万事通，那怎么回事呢？因为他这茶楼就挨着擂台，他成天都在这儿吃茶的，什么人都有，消息也非常灵通，谁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都在这议论，所以呢他知道的情况很多，也搭上长恒爱打听，这掌柜的爱介绍，用手指着这个女人，我这位壮士，这女子姓韩呢，叫韩秀英，她未过门的一个丈夫姓孟，叫孟红，也死到孙拐手底下了。这个孙拐太不是东西了，占有一线之路，你想未过门的大姑娘能登台打擂吗？哎，哦，长恒一看是个女人，分外担心，觉着这个女子凶多吉少啊。果不出他所料，就见韩秀英舞动双拳大战孙拐，孙拐一边打着一边乐，这嘴里头嘴巴浪叽的，说这话就更难听了。姑娘，我说怎么了？你着什么急呀？哦，你替你那小情人难过，我看大可不必。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吗？哎，他死了算个什么？你再另找一家呗。如果你看着旁人不中意，你瞅瞅神拳太保某家如何？这小子是叫流氓啊，把韩姑娘气得两腮绯红啊，好狂徒你招拳，这玩意玩命也不行，能耐在那搁着，二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长恒看得很清楚，实质上这韩秀英连五个回合都过不去。为什么能支持这么长呢？就因为

苏拐这小子没安好心，他不是真打，他打算把这姑娘累得一点力量都没了，他把姑娘搂抱带怀当众羞辱。你说这小多缺德，他故意发坏。这时就见这韩姑娘嘘嘘气喘，体力不支啊，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晃晃悠悠，眼看要卧倒在擂台之上。长恒一看自己不出头不行了，他也不听孟通较量的劝说了，把茶杯一蹲，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茶楼，借光借光借光借光，他把两个巴掌抡开了，老百姓家的路他推嘛，呼啦朝闪开一条胡同，长恒大步流星来到台下，连梯子都顾不得走了，脚尖点地，腰眼一晃，噌，使了个旱地拔葱。就登上擂台，三步两步来到这个女子的近前，喊了一声呆，姑娘闪退一旁。韩秀英实在招架不住了，可盼着来人给他打了接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扶着名柱大口大口就喘开气儿了。他回头一看呢，不认识长恒，单说小太岁来到孙拐的面前，看热闹的一看，这可好，两个黑的脑袋，神拳太保孙拐长得是相短脖粗车轴汉子，小太岁长恒也是个矬胖子，这俩人黑到一块儿去了，不注意看分不出谁是谁来，只是衣服上有些区别。长恒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我姓孙的，你小子太狂了，待某家会你一会。他这一叫唤跟打雷似的，孙拐吓得一拨了脑袋，倒退了两步，腾腾，啊！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他一瞅来人绝不是寻常之辈。就见他二目如电，扫帚眉，钢铃眼，浑身上下一团足壮的精气神，那真可以说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着，胸脯舔着，屁股蛋都翻翻着。孙拐看罢多时，用手点指，哎，你是谁呀？标明挂号没有？懂得不懂得打擂的规矩？我告诉你，要想打擂，请的那个席棚标明挂号，然后再登台比武。长恒一笑，我不是为打擂，我就是为教训教训你，我标的哪国名，挂的哪国号，休走招拳，抡拳就打。一开始孙拐没还手，可架不住长恒接二连三老下毒手，孙拐就翻脸了。好小子，你是哪儿来的野种啊？既然不懂得情理，休怪某家我可不客气了。孙拐说到这儿，唰，把双臂一晃，亮出了门户，接驾相还，跟小太岁长恒就站在一处。长恒一看呢，不明白人家的拳术，书中代言孙拐外号叫神拳太保，在拳脚上有独到的功夫，他使用的这套拳叫五祖点穴拳，一共是翻天36路，神出鬼没，奥妙无穷啊。那两只拳的跟流星一样，奔长恒就下了绝情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面拳打，下面脚踢，真使人眼花缭乱呐。那么长恒呢，是个马上的将军，要讲究骑马摇枪冲锋陷阵，那够的是一位猛将，要讲究拳脚，赶不上人家孙拐啊。
这一动手就显出拙笨来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让人给逼得叮铃铃铃铃铃围着擂台之转，可把孟通焦亮给气坏了，心说常将军，你人怎么这么拧，你看看倒霉了吧，再叫你下台也来不及了，你这不找亏吃吗？你这么大个将军，一旦死到台上，让我们回去如何交代？这两人喊不能喊，登台又不能登台，急得汗珠子都咕噜下来了。他俩着急啊，长恒比他们还着急。长恒心里他想，我怎么就不行呢？哎呦，我错翻了眼皮，看错了人了，这孙拐果然不含糊，难道一说这擂台我下不去了？这长恒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那又说什么主意？别看他拳脚跟不上孙拐，要讲力气比孙拐可大得多。有道是一力降十会，别看你会这会那，我有把力气就顶你十样。练武的人都懂这个。长恒一看，干脆我取长补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把你抱住，兔崽子，你就跑不了了。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头眼一看，孙拐使了个乌龙探掌，嚓，这一巴掌奔到面门来了。长恒滴溜一转身，正好躲到孙拐侧面，趁着孙拐没注意的功夫，他来了个饿虎扑食。哎，小子，往上猛窜，还拦腰把孙拐给抱住了。孙拐没想到打仗还带摔跤的，再想把长恒给扑了下去，扑了不下去喽，长恒两只手就入了死扣了，丹田一较劲，哎哎哎，连杯口的在下绊子，孙拐站立不稳，扑通正好摔到台上。长恒用磕膝盖一点他的心口，再这么小子，就这一下，孙拐好像没咽了气，两眼往上一翻就岔气儿了。长恒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我说孙拐呀，练武艺不管这人能耐大小，主要是别狂，练的是能耐，别把人性给练走了。你这小子可不然了，又狂又傲，一狠心毒，活该我给死去这些人报仇雪恨。可不过呢，咱俩无冤无仇，只要你服输认罪，当众承认个错，往后不这么办，我就把你饶了，如若不然，今天我非整死你不可。长恒说的是至理良言，没想到孙拐这小子不听邪。别看他仰面朝天躺在擂台上了，他觉着面子上过意不去，还口出狂言呢：黑小子，你他妈少废话，你敢把爷我怎么的？饶。好小子，我叫你肉烂嘴不烂，你看我把你怎么的？说的是长恒把拳头举起来跟皮锤一样，他想起那武松打虎来了，正好拿这孙拐当那虎吧，嘿，啪，这一拳打了个满脸花呀，把孙拐打得扛一声，鼻梁子给打折了，眼花缭乱，这气儿就上不来了。长恒又把第二拳举起来，哎，啪，正打在肋叉子上，咔嚓一声把肋条骨给打折四根。他把第三拳举起来，照着他小肚子，哎，啪，这样可坏了，就这三拳谁能顶得住？那么大的神拳太保孙拐刚了一声就断了气了。长恒怕他没死，站起来咣咣又踢了两脚，

0: 他娘的装什么兄弟，最后一看死定了，孙拐手下不少人呢、一阵的大乱呢，哟坏了，大爷死了，大爷出事了，纷纷跑上擂台一摸，可不是吗，都凉了，坏了，大爷死了，快报告老爷子去。还有老爷子呢，书中代言这老爷子就在人群里头呢，给他儿子帮兵助阵。你说这样的老人有多缺德，眼见他儿子在上头发威，他不制止。那么说他儿子挨打，他为什么不过来呢？他早就想过来，因为他离着远，这阵儿正分人群往擂台正奔，但是晚来了一步，他也登了台了，他儿子也断了气儿了。他爹是谁呀、就是孙岩，外人送号叫神拳太岁呀、他儿子的能耐就是跟他学的。再看孙岩大吼一声登上擂台，一瞅儿子死在那儿，他是痛断肝肠，儿哎儿哎儿哎，哭有什么用？他命人把尸体抬下擂台，老头把眼泪擦一擦，是扑奔长恒，黑小子你甭走，我要你这条狗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刘奎一赶紧整装迎接，把国舅马兰爷仨接进大厅。马兰宣读旨意一毕，拉着刘奎一的手，这才跟他讲说，我这次来奉马娘娘的密旨和大帅韩金虎的密令，你呀现在时来运转呐，该着出头当大官了。刘奎一不明白，说国舅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哎，告诉你，燕王朱棣要在你这儿路过，实不相瞒，是马娘娘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要不整死他，马娘娘觉都睡不安稳，韩大帅吃饭都不香，围着你在这块劫杀四殿下，如果你要能把他杀了，何愁不飞黄腾达呀？最小你能弄个王爷。刘奎一吸了一口冷气，不但不高兴，汗珠子冒出来了。他就因为这件事儿才退出的官场，没想到找到门上来了，让自己劫杀燕王，那还了得？跟燕王一无冤二无仇，他又知道那是皇上的四儿子，我敢杀吗？这不强人所难吗？刘奎一当场表示拒绝，他说得很婉转，他说我呀不是不想干这个事儿，心有力不足，我要能耐没能耐，要人手没人手，我怎么能干得了呢？恐怕误了娘娘的大事，国舅您呐还是另请高人。马兰比猴都尖，能猜不透刘奎一的用意吗？当时把猴眼一瞪，啪把桌子一拍，刘奎一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干什么？想躲呀？哎，既然叫你动手，我们心里就有底儿，怎么不找旁人呢？因为你是韩大帅的中军副将，你为人挺可靠，这才想到你头上，拿着桂冠往你头上戴，你还直不了脑袋，干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既然我把机密大事都跟你说了，就不能从你嘴里走漏了消息，要不干我就地正法。来人，把他一家子都给我绑了。刘奎一听啊，吓得扑通就跪下了。国舅息怒，国舅息怒，容我三思。哎，要这么说话还有门？你到底乐意不乐意？国舅，我乐意，不过刚才我说的也是真的，我人手不足，我怎么动手呢？哎，你要这么说咱们好商量。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才坐下。国舅马兰告诉他，我知道你人手不足，早都替你安排好了，我带来五千军队埋伏到刘老庄周围，你呢挑选精壮的100人做内应，你别公开动武啊，你把他稳住，好吃好喝好招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然后把他给抓住，这你还办不到吗？抓住之后你放起3把大火，本国就领2组来支援你，你我里应外合，一举告成。你说这有什么难的？哎，完了你还弄个王子当一当，这买卖有多合适？好吧，那么什么时候动手呢？很难说，燕王多等到了多等动手，咱们随时随地打招呼，3更天一定不要变啊。 你记住了吗？
2: 哎，我记住了，记住了。
1: 就这么的把这事儿定下了。国舅马兰统兵五千，埋伏到刘老庄周围，派出探马兰旗轮番打探燕王行程的情况。要不他们怎么掌握的这么清楚呢？刘奎一啊，送走国舅马兰，把老头急的饭都吃不下去了。老两口一商议，这事儿死逼梁山非干不可，明知缺德也得缺，不然的话，马兰把嘴一歪歪，咱们老刘家连祖坟都保不住啊。可是他们事情做了决定，遭到姑娘刘金平的一列反对。刘金平可是个好人呐、啊，当时苦劝爹说：“您这么干事儿太危险太缺德了，纵然刀压脖子咱也不能答应啊。马兰他们想干什么？这叫借刀杀人，借您的手杀四皇子啊，这本身就犯了不赦之罪呀、啊。再者一说，谁奸谁亲咱们心里头都有数啊。四殿下跟咱们无冤无仇，那又是个好人，咱们怎么忍得下手呢？慢说给个王子，他就给皇上，咱也不干。爹，您赶紧去告诉马兰，这个事儿另请旁人，咱们不能答应。老头急得直跺脚：“丫头，你懂那什么呢？我何尝不明白是非呀？当时你不在场，你是没看见那马兰那个凶劲儿啊！我再要说一个不字，把咱们一家子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连你在内谁也活不了啊！他们说得出来，干得出来。爹，我这是逼的没办法了。爹，逼你就丧良心吗？这个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干。好嘛，爷儿俩越说越激烈，最后闹翻脸了，把老头气的给姑娘来了个嘴巴，用手一指：你是外姓人，早早晚晚家福找主，我们家的事儿你管不着，给我滚滚！姑娘哭着走了。但是刘金平一想，滚呐，这个事儿我非给你破坏了不可，早晚有一天你们要陷害燕王，我非告密不可。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果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燕王天子一进他们家，刘金平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他看见他爹虚情假意，暗地之中派新夫人去通知国舅马兰，三更天就要动手啊。这姑娘急得如坐针毯，最后一合计，我呀干脆找燕王去，让他快跑。我这样做不是出手我爹，不是我不念父女之情，而是能保住我们老刘家的后代根苗啊。就这样，他冒着雨来见燕王千岁。由于事情紧急不便多说，所以只说了那么几句话。这是说书人从中做一详细交代，现在四殿下还摸不着真情呢。他发现这姑娘挺有劲儿，连拖带拽把她拽到院里了。还走了没几步，就见前头红灯一闪，有脚步的声音，把刘金平吓得闪目观瞧。闹了半天正是他爹，挎着口宝剑，带着四个家人正好奔这院来。刘金平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可这刘奎一抬头一看，哎，这不姑娘，怎么拉着燕王？他就预感到不好。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女儿能出卖自己呀、啊！当时他张着大嘴瞪着眼睛，用手一指：丫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爹，万语千言我只说一句呀、啊，你还不过来认罪放千岁逃命？
1: 哎，这一句话给挑开盖了。刘奎一暗中咬牙，心说这哪是儿女，这不是冤家吗？你就这一句话可要了我的老命了。事到现在他也恼羞成怒了，在腰中一伸手，嘎嘣苍亮亮拽出三尺的宝剑，飞身往上一纵，奔姑娘就来了。丫头，你胡说八道，我宰了你。到了现在，刘金平也顾不得许多了，一松手把燕王推到旁边，甩斗篷摁崩簧，把弯刀拽出来，爷儿俩就在院里头乒乓乒乓乒乓站在一处，把个燕王千岁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你说这事怎么办？劝谁呀？干抖了手没主意，单说

说刘奎一心里的暗想，我先把这个丫头宰了，然后再杀燕子，现在不动手不行了，这叫骑虎难下。燕子的动手之时就下了绝情，一剑快死一剑，一剑紧似一剑，恨不能给女儿来个大透堂。可这刘金平也不含糊，能耐跟爹学的，他苦爱武艺，在刀上下过功夫，36路天罡刀上下翻飞，爷儿俩打了30多个回合还没分输赢。正在这么个时候，从那后院晃晃悠悠来了个人，这人一边走还一边伸懒腰。我说怎么回事啊，放着觉不睡，您跑院里折腾什么呢？我睡得正香呢，让你们给吵吵醒了。四殿下一听什么味儿这是，可借着灯光一看，闹了半天来了个要饭的破老道。哎，这个人破的简直没法破了，头上戴着开花的道帽，这帽子连顶都没了，把这秃脑壳都露出来了。这人岁数可不小了，要说一根头发没有悬点，有也就剩下那么20来根，这玩意还不如没有呢。再看那胡须全都擀了粘了，也分不出是什么颜色，满脸的滋泥，10个手指头跟炭条差不多少，身上穿着开花的破道袍，腰里系着丝绦，一个疙瘩摞着一个疙瘩，脚上蹬着一双草鞋。再看他斜背着个兜子，这兜子也是补丁摞着补丁，手里边拿着拂尘，这拂尘也就20来根毛，还紧甩的呢。书中代言，燕王可不认得他是谁，这个人乃是惊天动地的好汉。一会儿咱们再做交代。那这破老道在哪儿来的呢？闹了半天，在天黑以前，这老道就到了刘老庄了。到这叩打门外，说天下雨，要在这借个宿。门上人说什么也不答应，用手一拨了他，去，上哪儿借宿？晚上你得把行李给偷走了呢。一拨了他，他咕咚躺下，当时没气儿了，可把门上人吓坏了。一想人命关天呢，不管穷富，这要出了事儿，自己担得了吗？这才报告刘奎一。刘奎一出来一看，背过气去了，还没死，派人用口水把他灌过来。后来一问呢，他是个要饭的，就打算借借许，别的事儿没有。刘奎一想，少惹事儿，咱们家房子多得很，找个房煞子也能叫他委屈一宿。本来这天下着雨呢，这种人是穷无赖，干脆别惹他，就这样就答应了，让这破老道住在后院，正好有2间仓库，一间该修理了还没有门，在里边给他支了个破床，就让他住到这儿了，有吃不了的残茶剩饭给了他一口。哪知道就是这个老道才解救了燕王的性命啊！外边这一伸手，老道早就听见了，故意的伸懒腰打瞌睡，其实他暗中保护燕王已经多时了。单说这破老道晃晃悠悠来到天井当院，把手中没毛那拂尘一晃，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姑娘，你往旁边闪闪，把这老头交给我。姑娘打电步蹭往外一纵，何单刀定睛瞧看。刘奎一瞅呢，这不是借宿那破老道吗？我老花子，你少管闲事。什么？少管闲事？你怎么忘了？
天下人管天下事。我说刘奎一呀、啊，念起你对我不错，留我住了半宿，我饶你不死，扔宝剑赶紧认罪，不然的话你来看，我要你这条狗命。刘奎一能听得进去吗？晃手中宝剑往上一纵，杀！出家人，你少管闲事，休走招剑，唰！一剑奔老道当胸便刺。老道说了声来得好，唰一转身，宝剑走空了。这破老道正好转到他身后，把左手抬起来，那手指头跟黑炭条一样，正捅在刘奎一那嘎鸡窝里头，喊了声别动，砰，就这一下多好，刘奎一点也动不了了，就觉着半身发麻，好似半身不遂。明眼人看得清楚，这是点穴，武功要不高哪会这个呀？等他也动不了了，破老道一转身对燕王说话，王家千岁，这回您可没事了，往后为人处事要小心在意。说着话就见他脚尖一点地，蹭上了房了，冲着前院高声喊喝，哎、哦、都起来吧，别睡觉了，后院出事喽，都起来吧。这破老道嗓子还挺好，跟金钟一样嗡嗡的带回音，他这一喊把长恒给惊动了。您说这长恒有多误事，这人哪儿都好，就有个毛病，爱贪杯，见酒如命。咱前文书说了，刘奎一对大伙殷勤招待，好酒好菜。长恒呢，打离开南京也没吃过这么一顿好饭，因此这酒喝多了，到了前院沉沉大睡。后院发生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是清楚。不但他手下的卫队也睡过去了，让这破老道一喊，长恒这才从梦中惊醒。他摘耳朵一听，什么后院出事了？哎呦，想起燕王来，提铁鞭往后就跑，这卫队也跟着起来，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等来到后院一看，燕王在台阶上站着，旁边还有个小巧玲珑的女人。院里正中央站着个人，直着脖子伸着眼，手中拿着把宝剑，连动也不动，把长恒给闹愣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赶紧来到燕王面前，殿下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呀，长将军啊，是这么回事。四殿下对他一讲，长恒把眼睛瞪起来，来到刘奎一面前，用鞭一指，老家伙，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呀，你敢对我们王家千岁不利，就犯起了不赦之罪，我打死你。你说这个人，你倒把事儿弄清楚，他没管这套，轮鞭要打，幸亏燕王手疾眼快，过来把他拦住了。长将军，等一等，问清楚再说。长恒这才过去，照着刘奎一那屁股上哐来了一脚，把刘奎一踹了个趴虎，拿绳子把他捆上了。他手下带那几个人也全都给抓住了。到了现在，刘奎一是追悔不及，低头不语啊，就等着死了。
燕王可不是那样，不管怎么说得看在他女儿的份上，这刘金平还不错呀。燕王过去亲自把刘奎一给扶起来，解开绑绳啊，百般安慰，说什么咱们无冤无仇，你是被迫无奈，本王同情你，你不要害怕。人心都是肉长的，燕王前次这么一说，刘奎一深感内疚啊，磕头带响，王家千岁，草民罪该万死，既然您能饶我，干脆我把什么都告诉您就得了。他就把马兰怎么逼自己行凶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另外刘奎一还说，我夜已派人跟他联系，三更天里应外合，国家的军队就开到了，马兰对您非下毒手不可，现在三更天快到了，您赶紧快走。长恒一听十万火急啊，让手下的亲兵赶紧通知孟通、焦亮集合人马离开刘老庄。燕王就问刘奎一说，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哎，王家千岁，我是个罪人呐，我怎么死都应该。如果王家千岁不嫌弃的话，我打算变卖财产保着您一通扫北，您能要我吗？欢迎欢迎，你愿意跟着我，我是非常高兴。你放心，不管多大的损失，只要小王有三寸气在，能到北地燕京，将来我是如数包赔。哎呦，你看您说的，只要有我的命在，我就感恩不尽了。刘奎一说完了，赶紧命人召集庄客，派女儿叫她母亲赶紧收拾东西，带着金银细软什么地契房照离开刘老庄。哎呦，整个庄子就乱了套了。长恒通知孟通、焦亮冒雨集合，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刘奎一派女儿叫他母亲赶紧收拾东西，带着金银细软、什么地契、房照，离开刘老庄。哎呦，整个庄子就乱了套了。长恒通知孟通较量，冒雨集合。刘老庄的人呢，大部分愿意跟着走。这军队之内夹杂上百姓了，不到三更天，人们就离开刘老庄。所幸的呢，时间还来得及，马兰这阵还没发兵来。这一边走着，燕王就问刘奎一说，你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刘奎一说，王家千岁，我就有一件心事，其实我们老夫妻就死了，我一点都不可惜呀。这一辈子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我都尝过，无非也就是那么回事，唯独我女儿的事情让我放心不下呀。王家千岁，您能不能给想个办法，看看有那合适的，您给介绍一个，只要他嫁夫找主，我们是什么说的都没有。哎，燕王忽然机灵一动，看了看身边的长恒，最后跟长恒一商量，本王打算把姑娘刘金平许配给你为妻，你看怎么样？要不男女授受不亲，在军队之中带着个绕小的女子也不是那么回事，那是你的夫人，这事就好办了。而且这姑娘才貌双全，见义勇为，也可以做你的夫人。长恒脸一红，王家千岁，我岁数还不大，应当想这事儿吗？不，这不是你想的，这是本王我的意思。长恒不好驳这面子，口头上就把这门亲事给答应下来了。哎呦，把刘奎一乐的，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我的女儿能许配给常家之后，我们满门都生辉呀。这老夫妻也乐了。哎，咱这么说得了，离开刘老庄继续往北进发。那位说，那个破老道跑哪儿去了？他趁着院里的一乱不辞而别，燕王也没工夫找他，也不知他是谁，到了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燕王领着军队再往前走，比较平安，穿州过府没遇上什么事儿。这一天就来到山东管辖地界黄河边上，燕王立马一看，黄河的波涛翻滚，今年的雨水还特别大，这浪这个狂啊，没有船是插翅难飞。所奇怪的是，连一只船都没有。慢说官船，就打鱼的船也不见。他命军兵一打听，说济南王朱文志有旨，所有的船只都进行封锁，没有朱王爷的话，船只禁止动用。你们要使船也行，必须得让朱王爷亲自签发旨意。哦，四殿下一听朱文志在这当济南王呢，对，是这么回事。要论资排辈，那还是我叔叔呢，应当派人跟他联系。他跟长恒、孟通较量，刘奎一众人一商量，就在济南城外安营扎寨。要四殿下的意思呢，打算亲自拜会济南王朱文志，被长恒给拦住了。王爷用不着，您跟他虽然同属王子，您是皇子，比他还高着一层，像这种事儿还用您亲自出头露面吗？路上也累了，您就在军营之中休息，我走一趟，替您前去跟他交涉。 四殿下一听也有理，这才在军营没动。长衡带着孟通、焦亮八个亲兵，拿着四太子一封信，是赶奔济南城。咱们书说简短，几十里的路催马就到。到了城里，先找到王府。到了王府，有个门吏把长衡给拦住了。你们什么事啊？找谁啊？我要求见王驾朱文志。哦，贵姓？我姓常，叫常恒，奉四殿。

下燕王千岁所差，非见你们王爷不可。哦，是是是，我们听说了。不过常将军，您来的不凑巧，我们王爷不在府里头。哦，他上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很难说，因为这地方上的事儿啊很复杂。最近我们济南府啊缺少个副元帅，王爷十分发愁。现在人选呢也挑了那么几个，都没做最后的决定，所以王爷呢就指定在千佛山摆下一座擂台，选拔副元帅。现在也进行了20多天了，听说还得有几天。您要有事儿就到千佛山去找，反正最近他不能回来。哦，小太岁一听，你说这事儿没办出头绪来，我们心急火燎还要过黄河，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既然他在千佛山，干脆我就找他去得了，把这事儿交代清楚，让他传到令，拨几只战船，我们不就能过河了吗？他跟孟通、焦亮一商议，这俩人也支持，说这事儿没办出头绪来，不好回去交旨，干脆赶奔千佛山吧。他们这十几个人一拨马，就奔千佛山来了，离着不太远呢。正当午时，赶到千佛山下，长恒真没想到，抬头这么一看，嚯，人山人海，拥挤不动啊！支着伞的，搭着棚的，做买卖的，看热闹的，这人简直是拥挤不动。他们这马没法骑了，从马上跳下来，穿人群往里挤，挤来挤去，挤到擂台不远了。就在千佛山前面空地上高搭一座擂台，这个擂台比普通的要高也要宽大，用芦席搭着盖，上面高挂红灯跟彩球，全用5寸多厚的木板铺着台板，上面还有半尺多高的五色栏杆。擂台的后面还挂着一道幕，出将入相，南绣平金，是金紫金鳞。在前边摆着张方桌，一边一把椅子，再往两旁一看，就是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什么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石盾的石锁沙袋子硬弓，凡是练武的东西应有尽有。长恒往台上一看，在这台上就站着几个管事的，这几个人穿青挂皂，挽着白袖头，手里都拿着蟒鞭，一个犄角一个，看那意思维持秩序，怕有人登台。看情况，这个擂是打完了还是没开始呢？没人比武。他敲着脚拔着脖再看，在擂台的旁边还有座看台，看台上坐着不少人，他不知道哪个是济南王朱文之，还真挤不过去。跟孟通、焦亮一商议，这俩人说这么办吧，咱们一路来了人困马乏，哎，常将军你看见没，那边有个茶楼，干脆咱喝点水歇歇腿，把这马也印一印喂一喂，歇够了咱们再办公事。好在日子长呢，也不在这一会儿。长恒也觉着口干舌燥，你想好吧，就这么他们赶奔茶楼来了。这茶楼啊地点太好了，在上面一坐，看什么都一目了然。平常没这么多喝茶，现在是高朋满座呀，特别是这二楼简直没闲座。长恒他们从马上跳下来，

给摆了张桌，哎，这地点还真挺好，正好在周围的正中央。这僧人往这一坐，正好看着擂台，长恒点了三壶上等的香片，人家给摆了几样点心，掌柜的呲牙带笑，殷勤在这招待。长恒就问掌柜的贵姓。哎呀，免贵姓赵。赵掌柜的，我这擂台这怎么回事啊？哦，听您的口音，您是外地人吧？我是南省来的，怪不得您不清楚呢。您没见着布告啊？没有啊。哎，得这么回事，他我们济南府缺少一个副元帅，所以济南王朱文志他就做了决定了，要选拔这么个人。报名的人不下好几百，选来选去像过筛子似的，选出来八位。这八个人呢，上下都差不多，你说究竟选谁合适呢？后来这王爷就出这么个主意，决定啊立这么个擂台，让这八位呢都在这亮一亮，让天下的人比一比，那么谁要拔了尖儿盖了帽，谁就是副元帅。哎呀，一个来月了，可热闹了，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都轰动了，您没看成千上万的人吗？都上这儿看热闹来了。哦，那么还得比几天呢？原来听说还有五天，也不怎么今儿个听说了，今儿是最后一天了，比完了也就有了结果了。哦，怎么台上没人呢？他是这么回事，没说嘛，这是最后的一天了，所以呢就时间推迟了一点，擂官还没来，现在选来选去还剩下一位啊，这位姓孙，外人送号神权太保，可能他能选中啊。你没看那看台上吗？王爷都亲自来坐镇来了，这是关键时刻，所以这人呢也比往天来的都多。您呢算赶上好时候了，一会儿您水喝的不得灵，坐到这儿您就看热闹了。这姓孙的神权太保确实是有两下子。哦，长恒这人苦爱武艺，百年不遇，碰上这么个事儿，他还想看看热闹。一想啊，不如就多歇一会儿，等水也喝透了，热闹也看完了，再找朱文志办理公事，也让燕王呢在军营里多歇一会儿，就这么地吧。孟通、焦亮更是高兴，他们一边吃着一边看着。刚一过晌，就听见云牌响亮，这云牌是铁制的器皿，在那擂台的台口挂着，用的时候一敲，这是个信号，啪啦啦啦啦啷啷啷，啪啦啷啷啷啷啷，砰的啷啷啷啷啷啷，全场都肃静了。就见那四个人在几角收回脚步，一字排开，从擂台下头噌窜上一个人来。长恒一看，这位跟自己长得差不多少，五短身材，车轴汉，相短脖粗，圆肩膀子，这人走道还有点晃荡，可能练武的关系吧，撇着辣嘴，拔着脖子，瞪着眼睛，先在台上转了三圈，左看看右看看，唰甩掉外面青缎英雄靠场，摁了摁六愣抽口硬撞筋紧大带提靴子，活动活动筋骨，往后一招手，闲杂人都退出老远的去。就见这个人晃晃悠悠来到台口，先往四外瞅了一眼，跟着一抱拳，呆，我说天下的各位英雄听真，打过一拳踢过一腿的子弟老师，戳杆子撂场子的各位师傅们，咱也不管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

今儿个您光临来了，我就表示欢迎。有认识我的，也有不认识我的。现在我来个自我介绍，在下我就是济南府的人呐，住到孙家庄。我爹名叫孙岩，外人送号叫神权太岁，我是他儿子，叫神权太保孙拐。最近王爷要选拔副元帅，应征报名的好几百号啊，后来选来选去就剩下我自己了。大概有人清楚，在这几天当中无人是我的对手，今儿个是最后一天了。哎，奉劝众位，你们也就不必登台了。为什么要这么一说呢？刮风下雨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你清楚，你登台也是白给。擂台可有规定啊，打死白死，这玩意儿不带偿命的。人这条命都是吃咸盐长大的，可不是喝风长大的。你说你撇妻子闪爹娘一登台让我啪一掌给打死，冤也不冤呢、啊、当官是不错，你也没有那个命，是不是呢？我这可是好话啊，大概没有登台的了吧。如果没有登台的，这副元帅可就是我的了啊。我这人呢最讲礼貌，话虽然这么说，我还得让一让。有没有登台的？没有了吧？有没有？长恒一听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这位会说话，你这牛都吹得乌丢乌丢的，你怎么知道没人登台呢？怎么别人上台就得死啊？就输你了。再者说，哪来这么个神权太保，谁家封的？哎，嘿，我呀就是有公事在身，要没有公事我非得登台跟他会会气不可。长恒心里这么想着，端着茶碗笑呵呵看着。可这阵呢，神权太保孙拐连问了三遍，见无人答言，他乐了。哎，这就好，哈哈哈哈。果不出所料，没人报名，那这副元帅可就是我的事儿了。对不起，再见。说完了，他刚要走，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台下一阵大乱。闪开！我要登台！随着声音一落，这个人喊了一声：“姓孙的！”别走，把狗命给我留下。声音一落，就见一个人脚尖点地，凝神往空中一纵，噌登上擂台呀、啊、这人手里头拿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不容分说奔着孙拐搂头便剁。长恒一看这怎么回事，拔着脖子他就定睛看着这神权太保孙拐，也不含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突然听见脑后恶风不上，这脚的唰一闪身上来，这个小伙一刀就砍空了。孙拐转过身来，高声断喝：“等我等一等，来人你是谁？为什么暗下毒手？”就见登台这小伙子把眼角都要瞪裂了，手握钢刀高声喊喝：“孙拐，哦，你不认识我，我哥哥大概你认识。好小子，我哥哥跟你一无冤，二无有仇，你竟下起毒手置他于死地。今天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招刀我，又是一刀。孙拐并不答言，晃双拳跟这小伙就站在一处。看累的人一看呢、啊、这哪是打累，这是玩命啊，一个个全傻了眼了。长恒呢越看越糊涂，
就把茶楼这掌柜的叫过来了。哎，掌柜的，这怎么回事？你能跟我说什么？哎呀，英雄，他是这么回事。掌柜的摇头叹息，前三天呢，有个小伙来打擂，后来我才听说，那小伙还是个武举人，姓韩呢，叫韩启良。这韩启良呢，也打算夺济南的副元帅，就跟这神拳太保孙拐打起来了。可一伸手呢，不是人家孙拐的对手，让人家打翻在地。这是咱们说话了，那么打了人家打不过就算了呗，怨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怪就怪孙拐太狂，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哪知道他得寸进尺，把那姓韩的按翻在地，哈巴一声给劈了。长恒大吃了一惊，这才要大闹济南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太岁长恒奉了燕王朱棣的旨意，到济南寻找济南王朱文质。结果朱文质到千佛山镇擂去了。长恒抱着好奇的心，带着孟通、焦亮也来到千佛山，正赶上擂台开始。他转身刚要走，没想到台下有人大吼一声，上了一个小伙子。长恒呢越看越糊涂，就把茶楼这掌柜的叫过来了。掌柜的，这怎么回事？掌柜的摇头叹息，前三天呢有个小伙来打擂，那小伙还是个武举人，姓韩呢，叫韩启良。这韩启良呢也打算夺济南的副元帅，就跟这神拳太保孙拐打起来了。可一伸手呢不是人家孙拐的对手，让人家打翻在地。怪就怪孙拐太狂，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哪知道他得寸进尺，把那姓韩的按翻在地，咔吧一声给劈了。哎呦，那惨劲就甭提了，满台都是血呀。刚才来这小伙子是个武秀才，是死的那位他兄弟，你没听说吗？要给他哥哥报仇雪恨，就是这么回事儿。哦，长恒一皱眉呀，心说这孙拐真不是东西，你把人打败了就得了呗，那副元帅就叫你当就可以了，为什么把人还给劈了？你这不成了本地的一霸了吗？他正然想着，台上出了变化了。闹了半天给哥哥报仇这位也不是孙拐的对手，被孙拐一脚踢翻在地，啪啪扑通，刀也撒手了。孙拐往前一跟步，把脚就抬起来了，对准这小伙子的小肚子狠狠的就是一脚，你给我再这砰！您想想，孙拐练得绝艺在身，那腿上有硬功啊，有踢百木桩的本领。那位说什么叫踢百木桩的本领呢？这个百木最坚硬，四寸见方，一根一根埋到地里头。练这种腿的时候就踢这种桩子，讲究是一步踢折一根啊，那腿上的力量都有千斤重，蹬到人身上哪受得了。就这一下不要紧，就见姓韩的这小伙子哎呀一声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台下看热闹的老百姓一阵喧哗呀，哗，哥哥兄弟啊，可了不得，又死了一个，可不是吗？把肚子给蹬爆了吧。这阵单说神拳太保孙拐飞身行跳出圈外，扎着背绑定睛观瞧，看罢多时朗声大笑，哈哈哈。哎呀，这可别怪我一狠心毒啊，怪你自己找死。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 找你哥哥作伴去吧啊。我说这小子家里来人没，把尸首快给我拽走，要没有人领尸，我可派人扔到荒郊野外喂狗去了。老汉

韩家真来人了，慌慌张张爬上擂台，把这小伙子的尸体给拖下去。大伙一看可够惨的，看来名利二字多坑人呐。当然这小伙不光为名利，主要是为一口气，结果这气没治过来，把自己的命还搭上了。可人被架走了，有人把血迹擦干净，就见孙拐来到台口，把手一背，摇头晃脑，又卖了一顿狂言：“哎，众位父老乡亲们，大家都看见了吧？谁是谁非，有目共睹。我没找他，是他找的我啊！”你们都看见了，这位多不讲理呀！一不报名，二不通信，奔我就是几刀。我是被逼无奈，这才将他置于死地。话呢又说回来了，人是生有处，死有地，八个字造定，绝不能更改。该着他死到这儿，谁也劝不了。哈哈哈哈，你看我有言在先，我说你们众位啊，自耐点儿，就把这副元帅让给我，比什么不强呢？可有那么些人他就不懂事儿，刮风下雨你不清楚，你有多大的能耐难道不明白吗？这是自讨无趣。算了吧，是不是没人登台了？哎，要没人登台，咱这擂台可结束了，这副元帅就是我的了。没人吧？长恒一听这小子怎么这么狂，小太岁噌就站起来，告诉孟通、焦亮：“你们俩在这等会儿，我上台教训教训他。”孟通赶紧把他拦住了：“长将军，你这是何苦呢？咱又不为夺这元帅，管这闲事干什么呢？再说咱还有公务在身，类似这种人天下有的是，你管也管不过来。长将军，你消消气儿，不要多事。”长恒听着虽然有理，但是这气儿出不来，就在他们说话一耽误时间，又出了变化了。台下来了一乘二人的小轿，这轿用青布蒙着，就见这乘轿来到擂台下面，小轿落地，轿帘啪嗒一起，在里边出了个年轻的女人。就见这个女人身上穿白挂素，还穿着孝呢，仔细一看，眼泡都哭肿了。就见他一转身，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擂台之上，用手一指孙拐：“呆，姓孙的，少要卖狂，姑奶奶我教训教训你。”说着话，双拳一晃，抡拳就打。大伙一看这玩意新鲜呐，还有年轻的女子登台，这热闹可得好好看一看。很多人不知这女人是谁，长恒也不例外，又问那掌柜的：“掌柜的，这怎么回事？”这掌柜的还真是万事通。那怎么回事呢？因为他这茶楼就挨着擂台，他成天都在这儿吃茶的，什么人都有，消息也非常灵通，谁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都在这议论，所以呢他知道的情况很多，也搭上长恒爱打听，这掌柜的爱介绍，用手指着这个女人：“我这位壮士，这女子姓韩呢，叫韩秀英，他未过门的一个丈夫姓孟，叫孟红，也死到孙拐手里。

这个孙拐他也不是东西了，但有一线之路。你想未过门的大姑娘能登台打擂吗？哎，哦，长恒一看是个女人，分外担心，觉着这个女子凶多吉少啊。果不出他所料，就见韩秀英舞动双拳大战孙拐，孙拐一边打着一边乐，这嘴里的嘴巴浪叽的说这话就更难听了。姑娘，我说怎么了？你着什么急呀？哦，你替你那小情人难过，我看大可不必。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吗？哎，他死了算个什么？你再另找一家呗。如果你看着旁人不中意，你瞅瞅神拳太保某家如何？这小子是叫流氓啊！把韩姑娘气得两腮绯红啊！好狂徒，你招拳！这玩意儿玩命也不行，能耐在那搁着。二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长恒看得很清楚。实质上，这韩秀英连五个回合都过不去。为什么能支持这么长呢？就因为孙拐这小子没安好心，他不是真打，他打算把这姑娘累得一点力量都没了。他把姑娘搂抱带怀，当众羞辱。你说这小多缺德，他故意发坏。这时就见这韩姑娘虚虚气喘，体力不支啊，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晃晃悠悠，眼看要卧倒在擂台之上。长恒一看自己不出头不行了，他也不听孟通较量的劝说了，把茶杯一蹲，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茶楼，见光见光见光见光，他把两个巴掌抡开了，老百姓架得住他推吗？呼啦朝闪开一条胡同，长恒大步流星来到台下，连梯子都顾不得走了，脚尖点地，腰眼一晃，噌，使了个旱地拔葱，就登上擂台，三步两步。来到这个女子的近前，喊了一声呆，姑娘闪退一旁。韩秀英实在招架不住了，可盼着来人给她打了接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扶着名柱大口大口就喘开气儿了。她回头一看呢，不认识长恒，单说小太岁来到孙拐的面前看热闹的，一看这可好，两个黑的脑袋，神拳太保孙拐长得是相短脖粗车轴汉子，小太岁长恒也是个矬胖子，这俩人黑到一块儿去了，不注意看分不出谁是谁来，只是衣服上有些区别。长恒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我姓孙的，你小子太狂了，待某家会你一会。他这一叫唤跟打雷似的，孙拐吓得一拨了脑袋，倒退了两步，腾腾，啊！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他一瞅来人绝不是寻常之辈，就见他二目如电。扫帚眉，钢铃眼，浑身上下一团足壮的精气神，那真可以说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着，胸脯舔着，屁股蛋都翻翻着。孙拐看罢多时，用手点指，哎，你是谁呀？标明挂号没有？懂的不懂的打擂的规矩？我告诉你，要想打擂，请的那个席棚标明挂号，然后再登台比武。长恒一笑，我不是为打擂，我就是为教训教训你，我标的哪国名，挂的哪国号，休走招拳。

拳就打。一开始孙拐没还手，可架不住长恒接二连三老下毒手，孙拐就翻脸了。好小子，你是哪儿来的野种啊？既然不懂得情理，休怪某家我可不客气了。孙拐说到这儿，唰，把双臂一晃，亮出了门户，接驾相还，跟小太岁长恒就站在一处。长恒一看呢，不明白人家的拳术，书中代言孙拐外号叫神拳太保，在拳脚上有独到的功夫，他使用的这套拳叫五祖点穴拳，一共是翻天三十六路，神出鬼没，奥妙无穷啊。那两只拳的跟流星一样，奔长恒就下了绝情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面拳打，下面脚踢，真使人眼花缭乱呐。那么长恒呢，是个马上的将军，要讲这骑马摇枪冲锋陷阵，那够的是一位猛将，要讲这拳脚赶不上人家孙拐啊，这一动手就显出拙笨来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让人给逼得叮铃铃铃铃铃围着擂台之转，可把孟通焦亮给气坏了，心说常将军，你人怎么这么拧，你看看倒霉了吧，再叫你下台也来不及了，你这不找亏吃吗？你这么大个将军，一旦死到台上，让我们回去如何交代？这两人喊不能喊，登台又不能登台，急得汗珠子都咕噜下来了。他俩着急啊，长恒比他们还着急。长恒心里头想，我怎么就不行呢？哎呦，我错翻了眼皮，看错了人了，这孙拐果然不含糊，难道一说这擂台我下不去了？这长恒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那又说什么主意？别看他拳脚跟不上孙拐，要讲力气比孙拐可大得多，有道是一力降十会，别看你会这会那，我有把力气就顶你十样。练武的人都懂这个。长恒一看，干脆我取长补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把你抱住，兔崽子你就跑不了了。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头眼一看，孙拐使了个乌龙探掌，嚓，这一巴掌奔到面门来了。长恒低溜一转身，正好躲到孙拐侧面，趁着孙拐没注意的功夫，他来了个恶虎扑食。哎，小子，噗，往上猛窜，还拦腰把孙拐给抱住了。孙拐没想到打仗还带摔跤的，再想把长恒给扑了下去，扑了不下去喽，长恒两只手就入了死扣了，丹田一较劲，哎哎哎，连杯口的在下绊子，孙拐站立不稳，扑通，正好摔在台上。长恒用磕膝盖一点他的心口，再这么小子，就这一下，孙拐好像没咽了气，两眼往上一翻，就岔气儿了。长恒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我说孙拐呀，练武艺不管这人能耐大小，主要是别狂，练的是能耐，别把人性给练走了。你这小子可不然了，又狂又傲，一狠心毒，活该我给死去这些人报仇雪恨。可不过呢，咱俩无冤无仇，只要你服输认罪，当众承认个错，往后不这么办，我就把你饶了。
如若不然，今天我非整死你不可。长恒说的是至理良言，没想到孙拐这小子不听邪。别看他仰面朝天躺在擂台上了，他觉着面子上过意不去，还口出狂言呢：黑匣子，你他妈少废话，你敢把爷我怎么的？肉好小子，我叫你肉烂嘴不烂，你看我把你怎么的？说的是长恒把拳头举起来跟皮锤一样，他想起那武松打虎来了，正好拿这孙拐当那虎吧，嘿啪，这一拳就打了个满脸花呀，把孙拐打得扛一声，鼻梁子给打折了，眼花缭乱，这气儿就上不来了。长恒又把第二拳举起来，哎啪，正打在肋叉子上，咔嚓一声把肋条骨给打折四根。他把第三拳举起来照着小肚子，哎啪，这样可坏了，就这三拳谁能顶得住？那么大的神拳太保孙拐刚了一声就断了气了。长恒怕他没死，站起来咣咣又踢了两脚，起来起来，你他娘的装什么熊？你最后一看死定了，孙拐手下不少人呢，一阵的大乱呢，哟坏了，大爷死了，大爷出事了，纷纷跑上擂台一摸，可不是吗，都凉了，坏了，大爷死了，快报告老爷子去。还有老爷子呢，书中代言这老爷子就在人群里头呢，给他儿子帮兵助阵。你说这样的老人有多缺德，眼见他儿子在上头发威，他不制止。那么说他儿子挨打，他为什么不过来呢？他早就想过来，因为他离着远，这阵儿正分人群往擂台上奔，但是晚来了一步，他也登了台了，他儿子也断了气儿了。他爹是谁呀？就是孙岩，外人送号叫神拳太岁呀。他儿子的能耐就是跟他学的。再看孙岩大吼一声登上擂台，一瞅儿子死在那儿，他是痛断肝肠，儿哎儿哎儿哎，哭有什么用？他命人把尸体抬下擂台，老头把眼泪擦一擦，是扑奔长恒，黑小子你甭走，我要你这条狗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不，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
6: 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这刀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甭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

0: 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戳走了都不知道。<笑>爸，你怎么不睡呀？哎呀，这一下雨啊！ 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爸，你这头发。
1: 全白了，也带贫病了。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自己决定。
0: 爸。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

0: 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2: 老张，
3: 张局长，
2: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4: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5: 老张，
4: 保重啊！
6: 回吧，
4: 保重，
7: 保重，
2: 你回去吧，
6: 回去吧，
4: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凡，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哎，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
3: 给你。
2: 我去做饭了。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

0: 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幸福。
1: 老张，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

0: 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6: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1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0: 哎呀，是。哎，
11: 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我记者
12: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1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3: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6: 大实话？
13: 嗯。
6: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4: 啊，突击队员？
6: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3: 哎呦，
15: 太好了，
12: 太好了。
1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6: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6: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2: 听说了，
11: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7: 哎呦，
16: 老英雄，
17: 老英雄，哎，
18: 受不起，受不起，
16: 老英雄，
18: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7: 是啊，是啊，是。
6: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7: 是
19: 呀，改善改善。
6: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这大哥哥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
1: 话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看不见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不停，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着不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8: 对娘最好的报答，
7: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儿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我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1: 来，
2: 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哟
0: 啊，
2: 刀叉拿来呀，
0: 赶紧配合我呀，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哎，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拿着，来，起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上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

0: 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1: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2: 那你
3: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
2: 哦，
3: 姓福，人称福总
2: 哦，福中，
0: 嗯，还虚胖呢？
3: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
2: 哦，
3: 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2: 几路车？
3: 53路。
2: 哦，
3: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2: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3: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先上来
0: 啊，
3: 咱俩先对词。
2: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4: 干什么？干什么？
2: 我演一个吧，
4: 哈。你也演戏？
2: 我演一个，
4: 行，
0: 演一个吧。
4: 我给你跳一篇。
2: 哎，
4: 来，你来这个。
2: 好，那我演谁呀？
4: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2: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4: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2: 我演门童，
4: 门童就可以了。
3: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2: 哦，
0: 真漂亮。
3: 嗯，
0: 多少钱呢？
3: 不贵，15万。
0: 啊，那么贵？你这
3: 错了，看个剧本。
0: 看剧本，
3: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0: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3: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0: 又是婚外恋。
3: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
2: 嗯嗯，
3: 二位啊，
2: 嗯，
3: 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好好，你再说说。
3: 是这个样的，
2: 嗯，
3: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
0: 嗯，
3: 可是你不喜欢我，
0: 嗯，
3: 你喜欢我爸。
0: 哎呦，
2: 哎呦，
0: 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2: 你瞧瞧，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3: 不是喜欢你
2: 啊，
3: 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3: 什么老不正经的？
0: 乱了。
3: 你坐那坐那。
2: 哦哦。
3: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呢？这
3: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0: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3: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0: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3: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一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0: 你瞧瞧。
3: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2: 啊！
3: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0: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3: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
0: 你
4: 啊，
0: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2: 哎，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3: 啊，
2: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3: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0: 假
2: 的
3: 啊！
0: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3: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0: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0: 嗯，
3: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0: 哟，你没钱呐？
3: 嗯，
0: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0: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3: 哎，
0: 走，
3: 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
3: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0: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4: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4: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2: 哦，
4: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4: 海带。
2: 海带呀。
4: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4: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4: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2: 嗨，
4: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0: 你还去
2: 呀？行了行了，孩子
4: 啊，
2: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0: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4: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啊，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啊，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嗯，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
1: 演员啊，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一个是、
1: 啊、不、啊、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啊、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告
0: 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我
0: 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了。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我
0: 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好。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

0: 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爸，建国，你怎么来了？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
2: 别去了，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3: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4: 是老张啊！
3: 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爬得还挺快，
5: 我刚起，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去吧，
9: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橘子。哎
3: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2: 哦啊，
3: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在在。啊，
5: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了。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2: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2: 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1: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3: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

0: 我摔倒了，起来。
1: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重大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狗，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1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0: 哎呀，
11: 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3: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3: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3: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2: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2: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6: 太好了，
3: 太好了。
1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1: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
11: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5: 老英雄，
5: 哎，受不起，受不起，
14: 老英雄，
5: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5: 真是
14: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5: 是啊，真是。
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6: 是呀，改善改善。
5: 我提什么要求啊？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4: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7: 好，好，好。

0: 越骑连山，解放大西北！上马，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走！家大哥，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你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明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

0: 今天的功过。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2: 连长，
1: 穿着军装，
2: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2: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3: 冷静，到，出发。
4: 做碉堡都长，
5: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我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知道我，
11: 要站起来，向前。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3: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4: 哦。
2: 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2: 贵姓？
4: 免租姓贵。
2: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2: 体重？
4: 保密。
2: 年龄？
4: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2: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2: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租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

0: 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
0: 哎，
1: 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环境下见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写。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多里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走。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叫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啦，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在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舞。

0: 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哎，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啊，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哎，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着？我们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这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豫语，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安利娘。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光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欲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肉丝。
0: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等会儿都。肉丝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着你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啊！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肉这肉丝了。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啊、哦，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啥呀？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亮啊，
0: 海水可亮啊。
1: 啥呀？海水可亮，
0: 嗯、啊，可亮，
1: 多亮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跳壮？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豫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我、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笔成样，
0: 作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切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喉呗？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嗯，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
1: 嗯，
0: 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还是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
2: 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嗯。
2: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你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2: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

0: 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嗯，
0: 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
0: 嗯，
1: 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嗯，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0: 这个人呢？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0: 哎，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
1: 嗯，
0: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给我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谁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这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啊！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哎，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要不然。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估计
0: 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你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哎，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 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嗯，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吧。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哎，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挑串，
1: 挑串。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白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受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

0: 那个，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啊、
0: 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下。
1: 行，
0: 嘴巴死了嘞。哎，对，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尔，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是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啊？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呀、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1: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的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了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王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南华笑美貌佳人儿南华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怎么着

瞧脑袋，他瞧脚边，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捣鬼呢。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啊、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秋实率执法检查组来到珲春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贯彻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同步调研口岸运行管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相关情况。珲春市正式进入汛期，多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3号，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秋实率执法检查组来到珲春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贯彻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同步调研口岸运行管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相关情况。延边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强等陪同检查调研。在珲春口岸，检查组查看了入境大厅，查验场地，详细了解了进境货物、旅客行李物品检疫查验、主要货物通关、安全保障、口岸基础建设等相关情况。检查组强调，要持续强化口岸公共卫生检疫监管，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有效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筑牢国门生物安全屏障。要进一步加强通道建设，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持续扩大进出口规模，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来到泾信镇房川村人大代表之家，检查组认真询问了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人大代表联络站、代表履职等相关情况。检查组指出，要提高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站位、思想站位，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阶段，严格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高质量完成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房川村，检查组还了解了黑土地保护工作等相关情况。检查组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健全完善黑土地保护长效机制，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保护黑土地意识，营造珍惜黑土地、保护黑土地的良好氛围，引导群众积极参与黑土地保护行动。为防治洪水、防御减轻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吉林省防汛条例》，珲春市发布入汛通告，全面部署汛期防控工作，标志着正式进入汛期。根据通告明确，珲春市每年汛期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7月15号至8月15号为主汛期。出现特殊情况时，珲春市防汛指挥机构有权宣布提前或延后汛期时间。根据汛情发展，珲春市人民政府可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各乡镇街道全面执行防汛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珲春市防止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领导全面落实防汛岗位责任。纪检监察、政府督察部门将常态化开展纪律检查和督查，紧盯珲春市防止成员单位防汛责任制落实、值班值守、水雨情通报等重点工作。同时，各成员单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在预警防控方面，珲春市防止、统筹应急、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建立联合会商机制，实时研判汛情，精准及时发布预警。各乡镇街道通过预警广播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推送防汛预警信息。全市深入开展防汛风险隐患排查，发现问题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将依法严肃处理。 各消防综合救援队伍、专业防汛抢险队伍、行业抢险队伍、群众防汛抗旱队伍及时组织演练，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一旦出现险情，立即开展抢险救援。此外，水务部门强化河道巡查，及时清理行洪障碍物。住建部门落实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巡查维护隐患排查，做好城区交通组织疏导和应急疏散等工作。紧急防汛期，珲春市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有权组织动员本地区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投入抗洪抢险。所有单位和个人必须听从指挥，承担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分配的抗洪抢险任务。为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珲春市海东街道林园社区创新推出小蜜蜂创城积分超市，以积分兑换为纽带，将文明行为量化，激励机制具象，让快递小哥、居民群众等多方力量主动投身社区治理，用小小积分撬动大文明，绘就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新图景。海东街道林园社区精准把握走街串巷、熟悉民情的职业优势，鼓励外卖快递员在配送间隙随手拍摄小区垃圾堆积、墙面小广告、设施损坏等问题，及时反馈给社区网格员，每一条有效反馈均可累积相应积分。社区联合共筑共建单位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时，不少居民、快递小哥主动加入，分工清理墙面小广告、绿化带垃圾，规范电动车停放秩序，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明理念，彰显了积分机制的强大带动作用。
3: 社区处理的也快，拍完没多久就能看到整改，咱们小区的环境啊越来越好，还能攒积分换生活用品，特别实用。
2: 自小蜜蜂创城积分超市推出以来，海东街道林园社区形成了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创城氛围。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主动化身文明观察员、隐患排查员，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共建美好家园，社区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不文明行为大幅减少，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4: 我们推出的小蜜蜂创城积分超市，就是想让更多居民、外卖小哥都参与到创城工作中来。小小积分连着大文明，小小举动关乎大环境。通过这样的管理模式，真正实现全民共创、全民共享，鼓励大家主动参与创城。
2: 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便捷安全赴考，珲春市推出了高考期间考生免费乘车便民举措，用公共交通服务为学子圆梦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全市所有常规公交线路对参加高考的考生实行免费乘车政策，考生只需凭本人高考准考证即可免票乘坐市内全部运营公交车辆。珲春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提前梳理各考点周边公交线路，加密途经考点的公交班次，以务实服务助力考生从容应战，金榜题名。
5: 今年高考期间，我们全线落实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车政策，我们要求所有驾驶员途经考试周边时自觉减速，随时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帮助。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往年保障经验细化出行保障方案，用贴心便民的公交服务护航高考，助力广大考生安心赴考，圆梦考场。
2: 6月2号，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联合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康大药房开展了志愿相伴服务邻里、同心共筑幸福家园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把贴心暖心的便民服务精准送到居民家门口心坎上。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爱心义诊与公益体检区，志愿者有序为到场居民测量血压，细致筛查健康隐患。爱心理发摊位前人气高涨，志愿者秉持贴心细致的服务态度，精心地为每位居民修剪发型。家电维修贴心缝补区则忙碌不停，凭借娴熟的专业技能，志愿者认真地为居民检修故障家电、缝补破损衣物，用心解决居民生活中的实际难题。
6: 搞这个活动呢，是为了百姓， 让我们足不出户的在社区里小区里头就能那个体验到体检呐、啊、还有缝补这样的活动特别好，给我们百姓带来了方便，社区那个就是很贴心也很暖心，以后这样的活动多多搞一点儿，让我们百姓呢都觉得社区和我们是一家人，非常感谢。
2: 四月，中国产汽车在韩国注册登记进口榜排第三，史上首超日本车。韩国进口车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欧洲产以1.68万辆排名第一，其后依次为美国产1.36万辆、中国产2023辆和日本产1974辆等，中国产占比为6%，略高于日本产5.8%。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盛夏的脚步越来越近，白昼的时间越来越长，风也带上了温热的气息，万物蓬勃生长，气温整体稳步回升，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有点凉。同时六月对于我们来说本来就是强对流天气的多发期，相比较而言，六月发生雷电的日数是五月的2倍还要多，这个时候如果大家要制定出行计划，还是要考虑强对流天气的因素，出门也要携带好雨具。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转小雨，14到19度。春化多云转小雨，11到16度。哈达门多云转小雨，13到18度。羊泡多云转小雨，13到18度。马川则多云转小雨，13到19度。庆信多云转小雨，14到18度。板石多云转小雨，14到19度。三家则多云转小雨，14到19度。英安多云转小雨，14到20度。密江多云转小到中雨，14到19度。房川多云转小雨，14到19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刘奎一赶紧整装迎接，把国舅马兰爷仨接进大厅。马兰宣读旨意一毕，拉着刘奎一的手，这才跟他讲说，我这次来奉马娘娘的密旨和大帅韩金虎的密令，你呀现在时来运转呐，该着出头当大官了。刘奎一不明白，说国舅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哎，告诉你，燕王朱棣要在你这儿路过，实不相瞒，是马娘娘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要不整死他，马娘娘觉都睡不安稳，韩大帅吃饭都不香，围着你在这块劫杀四殿下，如果你要能把他杀了，哈哈哈哈，何愁不飞黄腾达呀？最小你能弄个王爷。刘奎一吸了一口冷气，不但不高兴，汗珠子冒出来了。他就因为这件事儿才退出的官场，没想到找到门上来了，让自己劫杀燕王，那还了得？跟燕王一无冤二无仇，他又知道那是皇上的四儿子，我敢杀吗？这不强人所难吗？刘奎一当场表示拒绝，他说得很婉转，他说我呀不是不想干这个事儿，心有力不足，我要能耐没能耐，要人手没人手，我怎么能干得了呢？恐怕误了娘娘的大事，国舅您呐还是另请高人。马兰比猴都尖，能猜不透刘奎一的用意吗？当时把猴眼一瞪，啪把桌子一拍，刘奎一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干什么？想躲呀？哎，既然叫你动手，我们心里就有底儿，怎么不找旁人呢？因为你是韩大帅的中军副将，你为人挺可靠，这才想到你头上，拿着桂冠往你头上戴，你还直不了脑袋，干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既然我把机密大事儿都跟你说了，就不能从你嘴里走漏了消息。要不干，我就地正法。来人，把他一家子都给我绑了。刘奎一一听啊，吓得扑通就跪下了。国舅息怒，国舅息怒，容我三思。哎，要这么说话还有门？你到底乐意不乐意？国舅，我乐意。不过刚才我说的也是真的，我人手不足，我怎么动手呢？哎，你要这么说，咱们好商量。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才坐下。国舅马兰告诉他，我知道你人手不足，早都替你安排好了。我带来5000军队埋伏到刘老庄周围，你呢挑选精壮的100人做内应。你别公开动武啊，你把他稳住，好吃好喝好招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然后把他给抓住。这你还办不到吗？抓住之后，你放起3把大火，本国就领2组来支援你，你我里应外合，一举告成。你说这有什么难的？哎，完了你还弄个王子当一当，这买卖有多合适？好吧，那么什么时候动手呢？很难说，燕王多登到了，多登动手。咱们随时随地打招呼，3更天一定不要变啊！你记住了？哎，我记住了，记住了。就这么的把这事儿定下了。国舅马兰统兵5000埋伏到刘老庄周围，派出探马兰旗轮番打探燕王行程的情况。要不他们怎么掌握的这么清楚呢？刘奎一啊，送走国舅马兰，把老头急的饭都吃不下去了。老两口一商议，这事儿死逼梁山非干不可，明知缺德也得缺，不然的话，马兰把嘴一歪歪，咱们老刘家连祖坟都保不住啊。可是他们事情做了决定，遭到姑娘刘金平的一列反对。刘金平可是个好人呐、啊，当时苦劝爹说，您这么干事儿太危险太缺德了，纵然刀压脖子咱也不能答应啊。马兰他们想干什么？这叫借刀杀人，借您的手杀4皇子啊，这本身就犯了不赦之罪啊。再者一说，谁奸谁轻咱们心里头都有数啊。四殿下跟咱们无冤无仇，那又是个好人，咱们怎么忍得下手呢？慢说给个王子，他就给皇上，咱也不干。爹，您赶紧去告诉马兰，这个事儿另请旁人，咱们不能答应。老头急得直跺脚，丫头，你懂那什么呢？我何尝不明白是非呀？当时你不在场，你是没看见那马兰那个凶劲儿啊！我再要说一个不字，把咱们一家子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连你在内谁也活不了啊！他们说得出来，干得出来，爹，我这是逼的没办法了。爹，逼你就丧良心嘛，这个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干。好嘛，爷儿俩越说越激烈，最后闹翻脸了。把老头气的给姑娘来了个嘴巴，用手一指，你是外姓人，早早晚晚嫁夫找主，我们家的事儿你管不着，给我滚滚。姑娘哭着走了。但是刘金平一想，滚呐，这事儿我非给你破坏了不可，早晚有一天你们要陷害燕王，我非告密不可。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果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燕王千岁一进他们家，刘金平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他看见他爹虚情假意，暗地之中派

0: 人去通知国舅马兰，三更天就要动手啊。这姑娘急得如坐针毯，最后一合计，我呀干脆找阎王去，让他快跑。我这样做不是出手我爹，不是我不念父女之情，而是能保住我们老刘家的后代根苗啊。就这样，他冒着雨来见燕王千岁。由于事情紧急不便多说，所以只说了那么几句话。这是说书人从中做一详细交代，现在四殿下还摸不着真情呢。他发现这姑娘挺有劲儿，连拖带拽把她拽到院里了。还走了没几步，就见前头红灯一闪，有脚步的声音，把刘金平吓得闪目观瞧，闹了半天正是他爹，挎着口宝剑，带着四个家人正好奔这院来。刘金平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可是刘奎一抬头一看，哎，这不姑娘怎么拉着燕王？他就预感到不好，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女儿能出卖自己呀。当时他张着大嘴瞪着眼睛，用手一指，丫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爹，万语千言我只说一句呀，你还不过来认罪放千岁逃命。
0: 哎，这一句话给挑开盖了。刘奎一暗中咬牙，心说这哪是儿女，这不是冤家吗？你就这一句话可要了我的老命了。事到现在他也恼羞成怒了，在腰中一伸手，嘎嘣苍凉凉拽出三尺的宝剑，飞身往上一纵，笨姑娘就来了。丫头，你胡说八道，我宰了你。到了现在，刘金平也顾不得许多了，一松手把燕王推到旁边，甩斗篷摁崩簧，把弯刀拽出来，爷儿俩就在院里头乒乓乒乓乒乓站在一处，把个燕王千岁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你说这事怎么办？劝谁呀？干抖了手没主意。单说刘奎一心里头暗想，我先把这个丫头宰了，然后再杀燕王，现在不动手不行了，这叫骑虎难下。因此他动手之时就下了绝情，一剑快死一剑，一剑紧似一剑，恨不能给女儿来个大透堂。可这刘金平也不含糊，能耐跟爹学的，他苦爱武艺，在刀上下过功夫，36路天罡刀上下翻飞，爷儿俩打了30多个回合还没分输赢。正在这么个时候，从那后院晃晃悠悠来了个人，这人一边走还一边伸懒腰，我说怎么回事啊？放着觉不睡，您跑院里折腾什么呢？我睡得正香呢，让你们给吵吵醒了。四殿下一听，什么味儿这是？可借着灯光一看，闹了半天来了个要饭的破老道。哎，这个人破的简直没法破了，头上戴着开花的道帽，这帽子连顶都没了，把这秃脑壳都露出来了。这人岁数可不小了，要说一根头发没有悬点，有也就剩下那么20来根，这玩意儿还不如没有呢。再看那胡须全都擀了粘了，也分不出是什么颜色，满脸的滋泥，10个手指头跟炭条差不多少，身上穿着开花的破道袍，腰里系着丝绦，一个疙瘩摞着一个疙瘩， 脚上蹬着一双草鞋。再看他斜背着个兜子，这兜子也是补丁，摞着补丁，手里边拿着拂尘，这拂尘也就20来根毛，还紧甩的呢。书中代言，燕王可不认得他是谁，这个人乃是惊天动地的好汉，一会儿咱们再做交代。那这破老道在哪儿来的呢？闹了半天，在天黑以前，这老道就到了刘老庄了。到这叩打门环，说天下雨，要在这借个宿。门上人说什么也不答应，用手一拨了他，去，上哪儿借宿？晚上你得把行李给偷走了呢。一拨了他，他咕咚躺下，倒是没气儿了。可把门上人吓坏了，一想人命关天呢，不管穷富，这要出了事儿，自己担得了吗？这才报告刘奎一。刘奎一出来一看，背过气去了，还没死，派人用口水把他灌过来。后来一问呢，他是个要饭的，就打算借借许，别的事儿没有。刘奎一想啊，少惹事儿，咱们家房子多得很，找个房煞子也能叫他委屈一宿。本来这天下着雨呢，这种人是穷无赖，干脆别惹他，就这样就答应了，让这破老道住在后院，正好有两间仓库，一间该修理了，还没有门，在里边给他支了个破床，就让他住到这儿了。有吃不了的残茶剩饭，给了他一口。哪知道就是这个老道，才解救了燕王的性命啊！外边这一伸手，老道早就听见了。故意的伸懒腰打瞌睡，其实他暗中保护燕王已经多时了。单说这破老道晃晃悠悠来到天井当院，把手中没毛那拂尘一晃，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姑娘你往旁边闪闪，把这老头交给我。姑娘打电步蹭往外一纵，何单刀定睛瞧看。刘奎一瞅呢，这不是借宿那破老道吗？我老花子，你少管闲事。什么？少管闲事？你怎么忘了天下人管天下事？我说刘奎一呀，念起你对我不错，留我住了半宿，我饶你不死，扔宝剑赶紧认罪，不然的话你来看，我要你这条狗命。刘奎一能听得进去吗？晃手中宝剑往上一纵，闪！出家人，你少管闲事，休走招剑，唰！一剑奔老道当胸便刺，老道说了声来得好，唰一转身，宝剑走空了。这破老道正好转到他身后，把左手抬起来，那手指头跟黑炭条一样，正捅在刘奎一那嘎鸡窝里头，喊了声别动，砰！就这一下多好，刘奎一点也动不了了，就觉着半身发麻，好似半身不遂。明眼人看得清楚，这是点穴。武功要不高，哪会这个呀？等他也动不了了，破老道一转身，对燕王说话：“王家千岁，这回您可没事了，往后为人处事要小心在意。”说着话，就见他脚尖一点地，蹭上了房了，冲着前院高声喊喝：“哦，都起来吧， 别睡觉了，后院出事喽，都起来喽。

0: 这破老道嗓子还挺好，跟金钟一样嗡嗡的带回音儿。他这一喊，把长恒给惊动了。您说这长恒有多误事？这人哪儿都好，就有个毛病，爱贪杯，见酒如命。咱前文书说了，刘奎一对大伙殷勤招待，好酒好菜。长恒呢，打离开南京也没吃过这么一顿好饭，因此这酒喝多了，到了前院沉沉大睡。后院发生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清楚，不但他手下的卫队也睡过去了。让这破老道一喊，长恒这才从梦中惊醒。他摘耳朵一听，什么后院出事了？哎呦，想起燕王来，提铁鞭往后就跑。这卫队也跟着起来了，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等来到后院一看，燕王在台阶上站着，旁边还有个小巧玲珑的女人。院里正中央站着个人，直着脖子，伸着眼，手中拿着把宝剑，连动也不动，把长恒给闹愣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赶紧来到燕王面前。殿下，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呀，长将军啊，是这么回事。四殿下对他一讲，长恒把眼睛瞪起来，来到刘奎一面前，用鞭一指，老家伙，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呀，你敢对我们王家千岁不利，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打死你。你说这个人，你倒把事儿弄清楚，他没管这套，抡鞭要打，幸亏燕王手疾眼快，过来把他拦住了。长将军，等一等，问清楚再说。长恒这才过去，照着刘奎一那屁股上哐来了一脚，把刘奎一踹了个趴虎，拿绳子把他捆上了。他手下带那几个人也全都给抓住了。到了现在，刘奎一是追悔不及，低头不语啊，就等着死了。燕王可不是那样，不管怎么说，得看在他女儿的份上，这刘金平还不错呀。燕王过去亲自把刘奎一给扶起来，解开绑绳啊，百般安慰，说什么咱们无冤无仇，你是被迫无奈，本王同情你，你不要害怕。人心都是肉长的，燕王千岁这么一说，刘奎一深感内疚啊，磕头带响，王家千岁，草民罪该万死，既然您能饶我，干脆我把什么都告诉您就得了。他就把马兰怎么逼自己行凶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另外刘奎一还说，我夜已派人跟他联系，三更天里应外合，国家的军队就开到了，马兰对您非下毒手不可，现在三更天快到了，您赶紧快走。长恒一听十万火急，让手下的亲兵赶紧通知孟通较量，集合人马离开刘老庄。燕王就问刘奎一说，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哎，王家千岁，我是个罪人呐，我怎么死都应该，如果王家千岁不嫌弃的话，我打算变卖财产保着您一通扫北，您能要我吗？欢迎欢迎，你愿意跟着我，我是非常高兴。你放心，不管多大的损失，只要小王有三寸气在，能到北地燕京，将来我是如数包赔。哎呦，你看您说的，只要有我的命在，我就感恩不尽了。刘奎一说完了，赶紧命人召集庄客。 派女儿叫他母亲赶紧收拾东西，带着金银细软什么地契房照离开刘老庄。哎呦，整个庄子就乱了套了。长恒通知孟通较量，冒雨集合，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刘奎一派女儿叫他母亲赶紧收拾东西，带着金银细软什么地契房照离开刘老庄。哎呦，整个庄子就乱了套了。长恒通知孟通较量，冒雨集合。刘老庄的人呢，大部分愿意跟着走。这军队之内夹杂上百姓了，不到三更天，人们就离开刘老庄。所幸的呢，时间还来得及，马兰这阵还没发兵来。这一边走着，燕王就问刘奎一说，你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刘奎一说，王家千岁，我就有一件心事，其实我们老夫妻就死了，我一点都不可惜呀。这一辈子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我都尝过，无非也就是那么回事，唯独我女儿的事情让我放心不下呀。王家千岁，您能不能给想个办法，看看有那合适的，您给介绍一个，只要他嫁夫找主，我们是什么说的都没有。哎，燕王忽然机灵一动，看了看身边的长恒，最后跟长恒一商量，本王打算把姑娘刘金平许配给你为妻，你看怎么样？要不男女授受不亲，在军队之中带着个绕小的女子也不是那么回事，那是你的夫人，这事就好办了。而且这姑娘才貌双全，见义勇为，也可以做你的夫人。长恒脸一红，王家千岁，我岁数还不大，应当想这事儿吧？不，这不是你想的，这是本王我的意思。长恒不好驳这面子，口头上就把这门亲事给答应下来了。哎呦，把刘奎一乐的，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我的女儿能许配给常家之后，我们满门都生辉呀。这老夫妻也乐了。哎，咱这么说得了，离开刘老庄继续往北进发。那边说那个破老道跑哪儿去了，他趁着院里的一乱不辞而别，燕王也没工夫找他，也不知他是谁，到了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燕王领着军队再往前走，比较平安，穿州过府没遇上什么事儿。这一天就来到山东管辖地界黄河边上，燕王立马一看，黄河的波涛翻滚，今年的雨水还特别大，这浪这个狂啊，没有船是插翅难飞。所奇怪的是连一只船都没有，慢说官船，就打鱼的船也不见。他命军兵一打听，说济南王朱文志有旨，所有的船只都进行封锁，没有朱王爷的话，船只禁止动用。你们要使船也行，必须得让朱王爷亲自签发旨意。哦，四殿下一听朱文志在这当济南王呢，对，是这么回事。要论资排辈，那还是我叔叔呢，应当派人跟他联系。他跟长恒、孟通较量，刘奎一众人一商议，就在济南城外安营扎寨。要四殿下的意思呢，打算亲自拜会济南王朱文志， 被长恒给拦住了。王爷用不着，您跟他虽然同属王子，您是皇子，比他还高着一层，像这种事儿还用您亲自出头露面吗？路上也累了，您就在军营之中休息，我走一趟替您前去跟他交涉。四殿下一听也有理，这才在军营没动。长恒带着孟通、焦亮八个亲兵，拿着四太子一封信，是赶奔济南城。咱们书说简短，几十里的路催马就到，到了城里先找到王府，到了王府有个门吏把长恒给拦住了。你们什么事儿啊？找谁啊？我要求见王驾朱文志。哦，贵姓？我姓长，叫长恒，奉四殿下燕王千岁所差，非见你们王爷不可。哦，是是是，我们听说了。不过常将军，您来的不凑巧，我们王爷不在府里头。哦，他上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很难说，因为这地方上的事儿啊很复杂。最近我们济南府啊缺少个副元帅，王爷十分发愁，现在人选呢也挑了那么几个，都没做最后的决定，所以王爷呢就指定在千佛山摆下一座擂台选拔副元帅，现在也进行了20多天了，听说还得有几天，您要有事儿就到千佛山去找，反正最近他不能回来。哦，小太岁一听，你说这事儿没办出头绪来，我们心急火燎还要过黄河，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既然他在千佛山，干脆我就找他去得了，把这事儿交代清楚，让他传到令，拨几只战船，我们不就能过河了？他跟孟通、焦亮一商议，这俩人也支持，说这事儿没办出头绪来，不好回去交旨，干脆赶奔千佛山吧。他们这十几个人一拨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奔千佛山来了。离着不太远呢，正当午时，赶到千佛山下。长恒真没想到，抬头这么一看，嚯，人山人海，拥挤不动啊，支着伞的，搭着棚的，做买卖的，看热闹的，这人简直是拥挤不动。他们这马没法骑了，从马上跳下来，穿人群往里挤，挤来挤去，挤到擂台不远了，就在千佛山前面空地上高搭一座擂台。这个擂台比普通的要高，也要宽大，用芦席搭着盖，上面高挂红灯跟彩球，全用5寸多厚的木板铺着台板，上面还有半尺多高的五色栏杆。擂台的后面还挂着一道幕，出将入相，南绣平金，是金紫金鳞。在前边摆着张方桌，一边一把椅子，再往两旁一看，就是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什么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石盾的石锁沙袋子硬弓，凡是练武的东西应有尽有。长恒往台上一看，在这台上就站着几个管事的，这几个人穿青挂皂，挽着白袖头，手里都拿着蟒鞭，一个犄角一个，看那意思维持秩序，怕有人登台。看情况，这个擂是打完了还是没开始呢？没人比武。他敲着脚拔着脖再一看， 在擂台的旁边还有座看台，看台上坐着不少人，他不知道哪个是济南王朱文志，还真挤不过去。跟孟童较量一商议，这俩人说这么办的，咱们一路来了人困马乏，哎，常将军你看见没，那边有个茶楼，干脆咱喝点水歇歇腿儿，把这马也咽一咽喂一喂，歇够了咱们再办公事，好在日子长呢也不在这一会儿。长恒也觉着口干舌燥，你想好吧，就这么他们赶奔茶楼来了。这茶楼啊地点太好了，在上面一坐看什么都一目了然，平常没这么多喝茶，现在是高朋满座呀，特别是这二楼简直没闲坐。长恒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让新兵们把马鞍子卸下来，草料口的摘下来，在这印溜。他带着孟通较量上了楼了，放眼睛看看人太多呀，不由得锁紧双眉。那掌柜的一看这三位穿仗打扮不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佩刀悬剑，这不是一般地儿啊。这掌柜的眼睛可挺好使，赶紧笑着过来了，三位喝茶吗？喝是喝呀，怎么没闲座？好办，您别看没闲座，现支张桌也来得及，伙计给支张桌子。说这话呢，另外给摆了张桌，哎，这地点还真挺好，正好在周围的正中央，这三个人往这一坐，正好看着擂台。长恒点了三壶上等的香片，人家给摆了几样点心，掌柜的呲牙带笑，殷勤在这招待。长恒就问掌柜的贵姓，哎呀，免贵姓赵。赵掌柜的，我这擂台这怎么回事啊？哦，听您的口音，您是外地人吧？嗯，我是南省来的，怪不得您不清楚呢。您没见着布告啊？没有啊。哎，这这么回事，他我们济南府缺少一个副元帅，所以济南王朱文志他就做了决定了，要选拔这么个人，报名的人不下好几百，选来选去像过筛子似的，选出来八位，这八个人呢上下都差不多，你说究竟选谁合适呢？后来这王爷就出这么个主意，决定啊立这么个擂台，让这八位呢都在这亮一亮，让天下的人比一比，那么谁要拔了尖盖了帽，谁就是副元帅。哎呀，一个来月了，可热闹了，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都轰动了，您没看成千上万的人吗？都上这儿看热闹来了。哦，那么还得比几天呢？原来听说还有五天，也不怎么今儿个听说了，今儿是最后一天了，比完了也就有了结果了。哦，怎么台上没人呢？他是这么回事，没说嘛，这是最后的一天了，所以呢就时间推迟了一点，擂官还没来，现在选来选去还剩下一位啊，这位姓孙，外人送号神权太保，可能他能选中啊。你没看那看台上吗？王爷都亲自来坐镇来了，这是关键时刻，所以这人呢也比往天来的都多。您呢算赶上好时候了，一会儿您水喝的不得灵，坐到这儿您就看热闹了。这姓孙的神权太保确实是有两下子。哦，长恒这人苦爱武艺，百年不遇，碰上这么个事儿，他还想看看热闹，一想啊，不如就多歇一会儿，等水也喝透了，热闹也看完了。

再找朱文志办理公事，也让燕王呢在军营里多歇一会儿，就这么地吧。孟通、焦亮更是高兴，他们一边吃着一边看着。刚一过晌，就听见云牌响亮，这云牌是铁制的器皿，在那擂台的台口挂着，用的时候一敲，这是个信号，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砰的啦啦啦啦啦啦，全场都肃静了。就见那四个人在几脚收回脚步，一字排开，从擂台下头蹭窜上一个人。长恒一看，这位跟自己长得差不多少，五短身材，车轴汉，项短脖粗，圆肩膀子，这人走道还有点晃荡，可能练武的关系吧，撇着辣嘴，拔着脖子，瞪着眼睛，先在台上转了三圈，左看看右看看，唰甩掉外面青缎英雄靠场，摁了摁六愣抽口硬撞筋，紧大带皮靴子，活动活动筋骨，往后一招手，闲杂人都退出老远的去。就见这个人晃晃悠悠来到台口，先往四外瞅了一眼，跟着一抱拳，但我说天下的各位英雄听真，打过一拳劈过一腿的子弟老师，戳杆子撂场子的各位师傅们，咱也不管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今儿个您光临来了，我就表示欢迎。有认识我的，也有不认识我的，现在我来个自我介绍，在下我就是济南府的人呐，住到孙家庄，我爹名叫孙岩，外人送号叫神权太岁，我是他儿子，叫神权太保孙拐。最近王爷要选拔副元帅，应征报名的好几百号啊，后来选来选去就剩下我自己了，大概有人清楚，在这几天当中无人是我的对手，今儿个是最后一天了，哎，奉劝众位，你们也就不必登台了。为什么要这么一说呢？刮风下雨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你清楚，你登台也是白给，擂台可有规定啊，打死白死，这玩意儿不带偿命的，人这条命都是吃咸盐长大的，可不是喝风长大的。你说你撇妻子闪爹娘一登台让我啪一掌给打死，冤也不冤呢、啊、当官是不错，你也没有那个命，是不是呢？我这可是好话啊，大概没有登台的了吧，如果没有登台的，这副元帅可就是我的了啊。我这人呢最讲礼貌，话虽然这么说，我还得让一让。有没有登台的？没有了吧？有没有？长恒一听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这位会说话，你这牛都吹得乌丢乌丢的，你怎么知道没人登台呢？怎么别人上台就得死啊？就输你了。再者说哪来这么个神权太保，谁家封的？哎，嘿，我呀就是有公事在身，要没有公事我非得登台跟他会会气不可。长恒心里这么想着，端着茶碗笑呵呵看着。可这阵呢，神权太保孙拐连问了三遍，见无人答言，他乐了，哎，这就好，哈哈哈哈，果不出所料，没人报名，那这副元帅可就是我的事了，对不起，再见。说完了他刚要走，就在这么个时候，

就听台下一阵大乱。上台，我要登台。随着声音一落，这个人喊了一声，姓孙的别走，把狗命给我留下。声音一落，就见一个人脚尖点地，名声往空中一纵，噌登上擂台呀、啊！这人手里头拿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不容分说奔着孙拐搂头便剁。长恒一看这怎么回事，拔着脖子他就定睛看着这神拳太保孙拐，也不含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突然听见脑后恶风不上，这脚的唰一闪身上来，这个小伙一刀就砍空了。孙拐转过身来，高声断喝：“刀！我等一刀，来人你是谁？为什么暗下毒手？”就见登台这小伙子把眼角都要瞪裂了，手握钢刀，高声喊喝：“孙拐，哦，你不认识我，我哥哥大概你认识。好小子，我哥哥跟你一无冤，二无有仇，你竟下起毒手置他于死地。今天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招刀啊，又是一刀。孙拐并不答言，晃双拳跟这小伙就站在一处。看累的人一看呢、啊，这哪是打擂，这是玩命啊，一个个全傻了眼了。长恒呢越看越糊涂，就把茶楼这掌柜的叫过来了。哎，掌柜的，这怎么回事，你能跟我说什么？哎呀，英雄，他是这么回事。掌柜的摇头叹息，前三天呢有个小伙来打擂，后来我才听说那小伙还是个武举人，姓韩呢，叫韩启良。这韩启良呢也打算夺济南的副元帅，就跟这神拳太保孙拐打起来了。可一伸手呢，不是人家孙拐的对手，让人家打翻在地。这是咱们说话了，那么打了人家打不过就算了呗，怨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怪就怪孙拐太狂，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哪知道他得寸进尺，把那姓韩的按翻在地，哈巴一声给劈了。长恒大吃了一惊，这才要大闹济南擂。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太岁长恒奉了燕王朱棣的旨意，到济南寻找济南王朱文质，结果朱文质到千佛山镇擂去了。长恒抱着好奇的心，带着孟通、焦亮也来到千佛山，正赶上擂台开始。他转身刚要走，没想到台下有人大吼一声，上了一个小伙子。长恒呢，越看越糊涂，就把茶楼这掌柜的叫过来了。掌柜的，这怎么回事？掌柜的摇头叹息，前三天呢，有个小伙来打擂，那小伙还是个武举人，姓韩呢，叫韩启良。这韩启良呢，也打算夺济南的副元帅，就跟这神拳太保孙拐打起来了。可一伸手呢，不是人家孙拐的对手，让人家打翻在地。怪就怪孙拐太狂，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哪知道他得寸进尺，把那姓韩的按翻在地，哈巴一声给劈了。哎呦，那惨劲就甭提了，满台都是血呀。刚才来这小伙子是个武秀才，是死的那位他兄弟，你没听说吗？要给他哥哥报仇雪恨，就是这么回事儿。哦，长恒一皱眉呀，心说这孙拐真不是东西，你把人打败了就得了呗，那副元帅就叫你当就可以了，为什么把人还给劈了？你这不成了本地的一霸了吗？他正然想着，台上出了变化了。闹了半天给哥哥报仇这位也不是孙拐的对手，被孙拐一脚踢翻在地，啪啪啪，扑通，刀也撒手了。孙拐往前一跟步，把脚就抬起来了，对准这小伙子的小肚子狠狠的就是一脚，你给我再治。砰！您想想，孙拐练得绝艺在身，那腿上有硬功啊，有踢百木桩的本领。那边说什么叫踢百木桩的本领呢？这个百木最坚硬，四寸见方，一根一根埋在地里头。练这种腿的时候就踢这种桩子，讲究是一步踢折一根啊，那腿上的力量都有千斤重，蹬到人身上哪受得了。就这一下不要紧，就见姓韩的这小伙子哎呀一声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台下看热闹的老百姓一阵喧哗呀，哥哥兄弟啊，可了不得，又死了一个，可不是吗？把肚子给蹬爆了吧。这阵单说神拳太保孙拐飞身行，跳出圈外，扎着背绑定睛观瞧，看罢多时，朗声大笑，哈哈哈。哎呀，这可别怪我一狠心毒啊，怪你自己找死。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找你哥哥作伴去吧啊。我说这小子家里来人没？把尸首快给我拽走，要没有人领尸，我可派人扔到荒郊野外 喂狗去了。老韩家真来人了，慌慌张张爬上擂台，把这小伙子的尸体给拖下去。大伙一看可够惨的，看来名利二字多坑人呐。当然这小伙不光为名利，主要是为一口气，结果这气没治过来，把自己的命还搭上了。可人被架走了，有人把血迹擦干净，就见孙拐来到台口，把手一背，摇头晃脑，又卖了一顿狂言。哎，众位父老乡亲们，大家都看见了吧，谁是谁非有目共睹，我没找他，是他找的我啊，你们都看见了，这位多不讲理呀！一不报名，二不通信，奔我就是几刀。我是被逼无奈，这才将他置于死地。话呢又说回来了，人是生有处，死有地，八个字造定，绝不能更改。该着他死到这儿，谁也劝不了。哈哈哈哈你看我有言在先，我说你们众位啊，自耐点儿，就把这副元帅让给我，比什么不强呢？可有那么些人他就不懂事儿，刮风下雨你不清楚，你有多大的能耐难道不明白吗？这是自讨无趣。算了吧，是不是没人登台了？哎，要没人登台，咱这擂台可结束了，这副元帅就是我的了。没人吧？长恒一听这小子怎么这么狂，小太岁噌就站起来，告诉孟通、焦亮，你们俩在这等会儿，我上台教训教训他。孟通赶紧把他拦住了，长将军，你这是何苦呢？咱又不为夺这元帅，管这闲事干什么呢？再说咱还有公务在身，类似这种人天下有的是，你管也管不过来。常将军，你消消气儿，不要多事。常恒听着虽然有理，但是这气儿出不来，就在他们说话一耽误时间，又出了变化了。台下来了一乘二人的小轿，这轿用青布蒙着，就见这乘轿来到擂台下面，小轿落地，轿帘啪嗒一起，在里边出了个年轻的女人。就见这个女人身上穿白挂素，还穿着孝呢，仔细一看，眼泡都哭肿了。就见他一转身，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擂台之上，用手一指孙拐，呆，姓孙的，少要卖狂，姑奶奶，我教训教训你。说着话，双拳一晃，抡拳就打。大伙一看这玩意新鲜呐，还有年轻的女子登台，这热闹可得好好看一看。很多人不知这女人是谁，长恒也不例外，又问那掌柜的，掌柜的，这怎么回事？这掌柜的还真是万事通。那怎么回事呢？因为他这茶楼就挨着擂台，他成天都在这儿吃茶的，什么人都有，消息也非常灵通，谁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都在这议论，所以呢他知道的情况很多，也搭上长恒爱打听，这掌柜的爱介绍，用手指着这个女人，我这位壮士，这女子姓韩呢，叫韩秀英， 她未过门的一个丈夫姓孟。

叫孟洪，也死到孙拐手底下了。这个孙拐太不是东西了，但有一线之路。你想未过门的大姑娘能登台打擂吗？哎，哦，长恒一看是个女人，分外担心，觉着这个女子凶多吉少啊。果不出他所料，就见韩秀英舞动双拳大战孙拐，孙拐一边打着一边乐，这嘴里的嘴巴浪叽的说这话就更难听了。姑娘，我说怎么了？你着什么急呀？哦，你替你那小情人难过，我看大可不必。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吗？哎，他死了算个什么？你再另找一家呗。如果你看着旁人不中意，你瞅瞅神拳太保某家如何？这小子是叫流氓啊，把韩姑娘气得两腮绯红啊，好狂徒你招拳。这玩意玩命也不行，能耐在那搁着，二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长恒看得很清楚，实质上这韩秀英连五个回合都过不去。为什么能支持这么长呢？就因为孙拐这小子没安好心，他不是真打，他打算把这姑娘累得一点力量都没了，他把姑娘搂抱带怀当众羞辱。你说这小子多缺德，他故意发坏。这时就见这韩姑娘嘘嘘气喘，体力不支啊，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晃晃悠悠，眼看要卧倒在擂台之上。长恒一看自己不出头不行了，他也不听孟通较量的劝说了，把茶杯一蹲，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茶楼，见光见光见光见光，他把两个巴掌抡开了。老百姓架得住他推吗？呼啦朝闪开一条胡同，长恒大步流星来到台下，连梯子都顾不得走了，脚尖点地，腰眼一晃，噌，使了个旱地拔葱，就登上擂台，三步两步来到这个女子的近前，喊了一声呆，姑娘闪退一旁。韩秀英实在招架不住了，可盼着来人给她打了接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扶着明柱大口大口就喘开气儿了。她回头一看呢，不认识长恒，单说小太岁来到孙拐的面前看热闹的一看，这可好，两个黑的脑袋，神拳太保孙拐长得是相短脖粗车轴汉子，小太岁长恒也是个矬胖子，这俩人黑到一块儿去了，不注意看分不出谁是谁来，只是衣服上有些区别。长恒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我姓孙的，你小子太狂了，待某家会你一会。他这一叫唤跟打雷似的，孙拐吓得一拨了脑袋，倒退了两步，腾腾，啊！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他一瞅来人绝不是寻常之辈，就见他二目如电，扫帚眉，钢铃眼，浑身上下一团足壮的精气神，那真可以说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着，胸脯舔着，屁股蛋都翻翻着。孙拐看罢多时，用手点指，哎，你是谁呀？标明挂号没有？懂的不懂的打擂的规矩？我告诉你，要想打擂，请的那个席棚标明挂号，然后再登台比武。长恒一笑，我不是为打擂，我就是为教训教训你，我标的哪国名，挂的哪

休怂，招拳，抡拳就打。一开始孙拐没还手，可架不住长恒接二连三老下毒手，孙拐就翻脸了。好小子，你是哪儿来的野种啊？既然不懂得情理，休怪某家我可不客气了。孙拐说到这儿，唰，把双臂一晃，亮出了门户，接驾相还，跟小太岁长恒就站在一处。长恒一看呢，不明白人家的拳术，书中代言孙拐外号叫神拳太保，在拳脚上有独到的功夫，他使用的这套拳叫五祖点穴拳，一共是翻天三十六路，神出鬼没，奥妙无穷啊。那两只拳子跟流星一样，奔长恒就下了绝情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面拳打，下面脚踢，真使人眼花缭乱呐。那么长恒呢，是个马上的将军，要讲这骑马摇枪冲锋陷阵，那够的是一位猛将；要讲这拳脚，赶不上人家孙拐啊，这一动手就显出拙笨来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让人给逼得叮铃铃铃铃铃围着擂台之转，可把孟通焦亮给气坏了，心说常将军，你人怎么这么拧，你看看倒霉了吧，再叫你下台也来不及了，你这不找亏吃吗？你这么大个将军，一旦死到台上，让我们回去如何交代？这两人喊不能喊，登台又不能登台，急得汗珠子都咕噜下来了。他俩着急啊，长恒比他们还着急。长恒心里头想，我怎么就不行呢？哎呦，我错翻了眼皮，看错了人了，这孙拐果然不含糊，难道一说这擂台我下不去了？这长恒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那又说什么主意？别看他拳脚跟不上孙拐，要讲力气比孙拐可大得多。有道是一力降十会，别看你会这会那，我有把力气就顶你十样。练武的人都懂这个。长恒一看，干脆我取长补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把你抱住，兔崽子你就跑不了了。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头眼一看，孙拐使了个乌龙探掌，嚓，这一巴掌奔到面门来了。长恒鼻溜一转身，正好躲到孙拐侧面，趁着孙拐没注意的功夫，他来了个恶虎扑食。哎，小子，呜，往上猛窜，还拦腰把孙拐给抱住了。孙拐没想到打仗还带摔跤的，再想把长恒给扑了下去，扑了不下去喽，长恒两只手就入了死扣了，丹田一较劲，哎哎哎，连杯口的在下绊子，孙拐站立不稳，扑通正好摔到台上，长恒用磕膝盖一点他的心口，再这么小子，就这一下，孙拐好像没咽了气，两眼往上一翻就岔气儿了。长恒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我说孙拐呀，练武艺不管这人能耐大小，主要是别狂，练的是能耐，别把人性给练走了。你这小子可不然了，又狂又傲，一狠心毒，活该我给死去这些人报仇雪恨。可不过呢，咱俩无冤无仇，只要你服输认罪，当众承认个错，
往后不这么办，我就把你饶了。如若不然，今天我非整死你不可。长恒说的是至理良言，没想到孙拐这小子不听邪。别看他仰面朝天躺在擂台上了，他觉着面子上过意不去，还口出狂言呢：黑小子，你他妈少废话，你敢把爷我怎么的？肉好小子，我叫你肉烂嘴不烂，你看我把你怎么的？说的是长恒把拳头举起来跟皮锤一样，他想起那武松打虎来了，正好拿这孙拐当那虎吧，嘿啪，这一拳就打了个满脸花呀，把孙拐打得扛一声，鼻梁子给打折了，眼花缭乱，这气儿就上不来了。长恒又把第二拳举起来，哎啪，正打在肋叉子上，咔嚓一声把肋条骨给打折四根。他把第三拳举起来照着他小肚子，哎啪，这样可坏了，就这三拳谁能顶得住？那么大的神拳太保孙拐刚了一声就断了气了。长恒怕他没死，站起来咣咣又踢了两脚，起来起来，你他娘的装什么熊？你最后一看死定了，孙拐手下不少人呢、啊、一阵的大乱呢、啊、哟坏了，大爷死了，大爷出事了，纷纷跑上擂台一摸，可不是吗，都凉了，坏了，大爷死了，快报告老爷子去。还有老爷子呢，书中代言这老爷子就在人群里头呢，给他儿子帮兵助阵。你说这样的老人有多缺德，眼见他儿子在上头发威，他不制止。那么说他儿子挨打，他为什么不过来呢？他早就想过来，因为他离着远，这阵儿正分人群往擂台上奔，但是晚来了一步，他也登了台了，他儿子也断了气儿了。他爹是谁呀、啊、就是孙岩，外人送号叫神拳太岁呀、啊、他儿子的能耐就是跟他学的。再看孙岩大吼一声登上擂台，一瞅儿子死在那儿，他是痛断肝肠。儿哎儿哎儿哎，哭有什么用？他命人把尸体抬下擂台，老头把眼泪擦一擦，是扑奔长恒：黑小子，你甭走，我要你这条狗命。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秋实率执法检查组来到珲春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贯彻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同步调研口岸运行管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相关情况。珲春市正式进入汛期，多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3号，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秋实率执法检查组来到珲春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贯彻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同步调研口岸运行管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相关情况。延边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强等陪同检查调研。在珲春口岸，检查组查看了入境大厅、查验场地，详细了解了进境货物、旅客行李物品检疫查验、主要货物通关、安全保障、口岸基础建设等相关情况。检查组强调，要持续强化口岸公共卫生检疫监管，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有效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筑牢国门生物安全屏障。要进一步加强通道建设，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持续扩大进出口规模，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来到泾信镇房川村人大代表之家，检查组认真询问了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人大代表联络站、代表履职等相关情况。检查组指出，要提高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站位、思想站位，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阶段，严格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高质量完成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房川村，检查组还了解了黑土地保护工作等相关情况。检查组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健全完善黑土地保护长效机制，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保护黑土地意识，营造珍惜黑土地、保护黑土地的良好氛围，引导群众积极参与黑土地保护行动。为防治洪水、防御减轻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吉林省防汛条例，珲春市发布入汛通告，全面部署汛期防控工作，标志着正式进入汛期。根据通告明确，珲春市每年汛期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7月15号至8月15号为主汛期。出现特殊情况时，珲春市防汛指挥机构有权宣布提前或延后汛期时间。根据汛情发展，珲春市人民政府可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各乡镇街道全面执行防汛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珲春市防止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领导全面落实防汛岗位责任。纪检监察、政府督察部门将常态化开展纪律检查和督查，紧盯珲春市防止成员单位防汛责任制落实、值班值守、水雨情通报等重点工作。同时，各成员单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在预警防控方面，珲春市防止、统筹应急、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建立联合会商机制，实时研判汛情，精准及时发布预警。各乡镇街道通过预警广播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推送防汛预警信息。全市深入开展防汛风险。

0: 隐患排查，发现问题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将依法严肃处理。各消防综合救援队伍、专业防汛抢险队伍、行业抢险队伍、群众防汛抗旱队伍及时组织演练，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一旦出现险情立即开展抢险救援。此外，水务部门强化河道巡查，及时清理行洪障碍物，住建部门落实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巡查维护隐患排查，做好城区交通组织疏导和应急疏散等工作。紧急防汛期，珲春市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有权组织动员本地区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投入抗洪抢险，所有单位和个人必须听从指挥，承担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分配的抗洪抢险任务。为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珲春市海东街道林园社区创新推出小蜜蜂创城积分超市，以积分兑换为纽带，将文明行为量化，激励机制具象，让快递小哥、居民群众等多方力量主动投身社区治理，用小小积分撬动大文明，绘就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新图景。海东街道林园社区精准把握走街串巷、熟悉民情的职业优势，鼓励外卖快递员在配送间隙随手拍摄小区垃圾堆积、墙面小广告、设施损坏等问题，及时反馈给社区网格员，每一条有效反馈均可累积相应积分。社区联合共筑共建单位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时，不少居民、快递小哥主动加入，分工清理墙面小广告、绿化带垃圾，规范电动车停放秩序，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明理念，彰显了积分机制的强大带动作用。
1: 社区处理的也快，拍完没多久就能看到整改，咱们小区的环境啊越来越好，还能攒积分换生活用品，特别实用。
0: 自小蜜蜂创城积分超市推出以来，海东街道林园社区形成了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创城氛围。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主动化身文明观察员、隐患排查员，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共建美好家园，社区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不文明行为大幅减少，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2: 我们推出的小蜜蜂创城积分超市，就是想让更多居民、外卖小哥都参与到创城工作中来。小小积分连着大文明，小小举动关乎大环境。通过这样的管理模式，真正实现全民共创、全民共享，鼓励大家主动参与创城。
0: 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便捷安全赴考，珲春市推出了高考期间考生免费乘车便民举措，用公共交通服务为学子圆梦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全市所有常规公交线路对参加高考的考生实行免费乘车政策，考生只需凭本人高考准考证即可免票乘坐市内全部运营公交车辆。珲春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提前梳理各考点周边公交线路，加密途经考点的公交班次，以务实服务助力考生从容应战，金榜题名。
3: 今年高考期间，我们全线落实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车政策，我们要求所有驾驶员途经考试周边时自觉减速，随时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帮助。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往年保障经验细化出行保障方案，用贴心便民的公交服务护航高考，助力广大考生安心赴考，圆梦考场。
0: 6月2号，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联合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康大药房开展了志愿相伴服务邻里、同心共筑幸福家园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把贴心暖心的便民服务精准送到居民家门口、心坎上。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爱心义诊与公益体检区，志愿者有序为到场居民测量血压，细致筛查健康隐患。爱心理发摊位前人气高涨，志愿者秉持贴心细致的服务态度，精心地为每位居民修剪发型。家电维修、贴心缝补区则忙碌不停。凭借娴熟的专业技能，志愿者认真地为居民检修故障家电、缝补破损衣物，用心解决居民生活中的实际难题。
4: 搞这个活动呢是为了百姓，让我们足不出户的在社区里小区里头就能那个体验到体检呐、还有缝补，这样的活动特别好，给我们百姓带来了方便，社区那个就是很贴心也很暖心，以后这样的活动多多搞一点儿，让我们百姓呢都觉得社区和我们是一家人，非常感谢。
5: 四月，中国产汽车在韩国注册登记进口榜排第三，史上首超日本车。韩国进口车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欧洲产以1.68万辆排名第一，其后依次为美国产1.36万辆、中国产2023辆和日本产1974辆等，中国产占比为6%，略高于日本产5.8%。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新房国泰大喜，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翻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1: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1: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特务们
3: 还会回来的。
2: 走吧，
1: 老师，
2: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1: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8: 说好。
5: 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14: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5: 哎，好，
14: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6: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1: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7: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8: 是啊。
17: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9: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8: 这么远。
4: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8: 这么久？
14: 哎，你怎么还 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9: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4: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9: 啊，姚昌玉。
14: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9: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9: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4: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9: 哎呦，好名字呀！
3: 取个新名字吧。
16: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4: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16: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4: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6: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4: 你就穿上吧。
16: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6: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7: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阿嬷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1: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
1: 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哎呀，
2: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3: 这里风大，

0: 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在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嗯，好，好，好，
1: 来来来，哎呀，暖和多了。这下暖和了吧？嗯，
0: 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有什么好讲的？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嗨，哪儿有什么传奇呀？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 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进女齐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 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那后来呢？后来。 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0: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
0: 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 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啥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6: 好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你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7: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7: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7: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7: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9: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7: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9: 是啊。
7: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9: 我们又重逢了。
7: 宝华，
9: 嗯，
7: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9: 徐曼。我，
7: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9: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7: 啊，哦，给你。
9: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7: 快板儿，这是你的。
9: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7: 遗物？他是谁？
9: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0: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2: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0: 你看，
11: 这是什么？
10: 洋芋
11: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0: 连长说，
11: 啊，
12: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1: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10: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1: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0: 哎呀，我饿坏了。

0: 你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不好，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
1: 啊，
0: 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 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 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1: 魏民。
0: 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1: 好啊，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你是想学作曲？
1: 对呀。啊，
0: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1: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
1: 哎呀，
0: 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1: 还记得吕记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
1: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索再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回来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包子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 不，不慌，不慌。
0: 周卫民，周卫民。

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0: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1: 静姐姐。
0: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1: 哎呀，我没有。
0: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桥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横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0: 这么说，您同意了？
1: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0: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1: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0: 大洋鼓，
1: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0: 这里面就有我。
1: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0: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1: 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3: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4: 好，
3: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遍江南。
5: 好，
3: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杀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5: 好。
0: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3: 啊！
0: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3: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6: 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7: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8: 是啥呀？
7: 啊，
8: 野菜
7: 汤！
9: 哎，野菜汤，
10: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8: 这怎么喝呀？
11: 这怎么喝？
8: 对呀，这怎么喝呀？
0: 张班长，
12: 啊，
0: 怎么了？
1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0: 嗨，
12: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13: 拿上，拿上，
14: 挺好
15: 的，来，
12: 尝尝啊！
3: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0: 这是
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0: 桦树皮饭盒
3: 啊，
0: 你们就用这个？
3: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6: 对，
17: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3: 啊，这就叫啊

0: 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 说得好，说得好。
2: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3: 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4: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3: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5: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4: 大叔，你开开门呀。
6: 哎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4: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4: 你
3: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4: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3: 这也怪你。
4: 怪我
3: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4: 为什么？
3: 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4: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3: 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4: 啊，原来是这样啊。
3: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4: 小刚子，
3: 哎，
4: 你回去吧。
3: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4: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3: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4: 好，那我收下。
3: 哎，
7: 康子哥哥，
3: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4: 我是啊。
7: 你带我去延安吧。
4: 我带你？为什么？
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4: 哎呀，你多大了？
7: 我都14了。
4: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4: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7: 生产小能手？
4: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3: 哎，
4: 你带二妮回去。
3: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7: 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4: 会的，我会再来的。
5: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8: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4: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7: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8: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4: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达，
8: 啊，
4: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8: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4: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8: 哎，哎，你咋不吃呢？
4: 我还不饿。
8: 不对，你让我看看。
4: 哎，大叔，
8: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7: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4: 这个挺好啊。
8: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黑个隆冬天上出也出星星，那你晚来了。

个个孩子都是在祈祷。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

0: 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1: 卫华。
2: 他给我写的，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

0: 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0: 个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0: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1: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1: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0: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7: 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去论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1: 都靠后。

0: 呢？老赵呢？
1: 哎呀，身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赵。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了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7: 保重啊！
8: 保重，
5: 你回去吧，
8: 回吧。
0: 1979

0: 五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嗯，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啊，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富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1: 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这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

0: 二娃子许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

0: 幸福。
1: 我摔倒了，这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子清，
2: 到，
1: 出发，
2: 是。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4: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1: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5: 三五军敢打敢拼，无到手。
1: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5: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5: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11: 给我袭击，我都不信你！
13: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爆炮烟了！快，
14: 把炸药包丢了！快！
12: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4: 二娃子，我们跳。二娃子。
13: 赵副警，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1: 一举炸碉堡。
11: 好，

上去，炸掉我！

经走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翅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3: 嗯。
0: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3: 你带行李了吗？
0: 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3: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3: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0: 哎呀，
3: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3: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3: 来，跳过来。
0: 哎，
3: 慢点。哎，没事吧？
0: 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3: 啊。
0: 问你个事儿啊。
3: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3: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3: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3: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3: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3: 没事， 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3: 你等着我啊。
0: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电报，
3: 哎哎，
4: 陕西韩总发来的。
3: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索贿。
0: 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0: 好，
3: 走，收拾东西。
0: 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拿盆啊。
0: 哎，
3: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0: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彭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孙岩大吼一声，登上擂台。一瞅儿子死在那儿，他是痛断肝肠。

他命人把尸体抬下擂台，老头把眼泪擦一擦，是扑奔长恒：“黑小子，你甭走，我要给我儿报仇雪恨。”长恒一看，说老头岁数不大，也就是五十六七岁吧，这人长得可不黑，齿红面，准头丰满，方海口，花白的须髯，二目如灯啊。长恒就知道来者不善。我说这老头，你张嘴儿长，闭嘴儿短，你跟死那位什么关系？他是我儿，我是他爹，名叫孙岩。哦，你是他爹。我说你先消消气儿，听我说两句。这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儿子这么不是东西，你怎么不教训教训他呢？哎，我看他死就死在你身上，你要素日严加管束，他不至于这么猖狂。这阵儿你哭了，他把别人打死，你怎么不管呢？你这良心跑到哪儿去了？我告诉你，老头，我这人办事留德行，我把他打死了跟你没关系，我绝不跟你老头一般见识。你赶紧下台去骂，如果非要动手，你是自讨无趣。孙岩闻听冷笑一声：“小娃娃，你说我儿狂，我看你也够狂的，你赶紧报通明姓。”长恒一笑：“我一不为夺父元帅，二不为功名富贵，无名之辈用不着报名。”孙岩一看问不出真名实姓来，火往上撞，往下一塌腰，晃掌就打，跟长恒站在一处。长恒啊，不是人家的对手，再想把人腰搂住，把人摔倒了，门都没有了。也就是十几个回合，招架不住了。孙岩也是给儿子报仇的心切，一掌紧似一掌，上面一晃，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嗖啪，把长恒踹了个仰面朝天。这长恒见势不妙，刚想起来，来不及了。孙岩往前一纵，一抬腿，不中，把长恒给踩住了。儿啊，儿哎，你的阴魂莫散，为父给你报仇雪恨。他把掌往空中一立，照着长恒这脑袋，呜，就是一掌啊。长恒看得清楚，这是铁砂掌，打砖头都能打碎了，打条石都能打断了，要揍得肉乎乎这脑袋上还好得了吗？想躲躲不了了。长恒把眼一闭，在这等死。耳轮中就听见啪，打的这个脆快就别提了。孙岩认为这一掌拍到脑袋上，哪知道他想错了。另外来了个人，这人用掌一接，手掌碰到手掌上的了，没打着长恒。孙岩就觉着膀臂发麻，把他震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六七步，好悬没从台上掉下去。他勉强站住，甩须髯回头观瞧，什么人？他这才看清，在长恒的身边站着个破老道。哎，这个破劲儿就甭提了，这人这个头可不矮，但是呢有点端肩弓腰，就显得这个头不高了。头上戴着破旧的开花帽，身穿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那丝绦一个结挨着一个结，简直这破劲儿就难提了。足蹬一双破草鞋，前边露脚趾头，后边露着脚后跟，满脸手脚都是滋泥。

这阵就见他把拂尘一晃，无量天尊，长恒啊，快起来吧！啊，武术这个东西，长得老，学得老啊，你还毛嫩，差得多。到旁边休息休息，把他交给我吧。是，长恒一咕噜从擂台上站起来，大口大口喘粗气，心里说话好悬呐。西湖间轻生丧命，转眼间两世为人呐。没这破老道救我，我呀就不能保燕王扫北了。为了把事情弄明白，他没下台，往明柱旁边一站，连那个女子叫韩秀英的也没走，也决定看一个短长。咱们单说这破老道，你别看穿的那么破那么埋汰，可有个稳当劲儿，一步三摇，稳稳当当来到孙岩的面前，用拂尘一指，孙岩真是老不知的好歹呀，贫道看得明白呀，你说怪谁？归根结底都怪你，怪你儿子。你瞅瞅你儿子那份狂劲儿，不管什么人就下棋毒手，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他被长恒打死那是自己找的，他要服个软儿不也就完了。嗯，你是当爹的，不但不宅备自己，还怨天恨地拿别人撒气。我看这武术学的你身上都糟蹋了，听贫道良言相劝，回家去吧，给你儿办理后事，往后闭门思过，吸取教训也就算了。如果你一仗着有能耐，非要在擂台上给儿子报仇，恐怕你们爷俩要走一条道啊！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呸！孙岩气得直蹦，用手一指，老道，你是什么人？报通名姓。孙岩，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你还没有资格问我的名字，赶紧回家去吧。哎呦，贺老道，你逞什么威风？而往哪里走？走！使了个单掌开杯，奔老道就是一掌。老道说了一声来得好，往旁边唰一闪身，孙岩这一掌就走空了。哎，这孙岩还真不善，别看一掌走空，脚下使了个连环腿，啪照着老道来了一脚，老道又一晃身，脚又落空了。此刻孙岩把身子转回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接二连三就是五拳。别看他使的力气不小，一下也没打着。老道一见可翻了脸了，无量天尊，孙岩呐，得寸进尺，给脸不要脸呐，你真要找倒霉，要再不住手，贫道我可不客气了。你招掌吧，又是一下。这回老道忍无可忍，唰一转身躲到他身后。长恒看得清楚，就见他把左臂抬起来，把中指往外一探，在孙岩的后背上戳了那么一下。别动！哎，这下真好使唤，这叫点穴。再看孙岩直着脖子瞪着眼，拉着架子一动也动不了了，真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就戳到台上了。

老道一转身来到他面前，把手举起来晃了两晃。孙岩呐，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你倒打呀，打呀！啊，动不了了吧？这个滋味怎么样？心里头明白，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就是有点难受，对不对？你这功夫差得多得多，要按照擂台的规定，打死算白打。贫道我应当手起掌落，结果儿的性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是个出家人，扫地修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我买鸟还得放生呢，何况你是个人呢？念起你儿心死，干脆就饶了你吧。往后再要为非作歹，遇上贫道，打你个二罪归一。说完了，他推了孙岩这一下，感情这点穴就是这样，没人动，他老也动不了，一直到死拉倒。要有人碰他一下，气血一活动，就算给破了。这老道一推他，就见孙岩这身子一晃的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这才清醒过来。孙岩心里头明白，这个老道一定不是等闲之辈，这是世外的高人呢。有道是官棍不吃眼前亏，我再要发命，我这命就保不住了。想到这，他把虚然一晃，仙长，多谢你高抬贵手，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告辞了。说了这么几句话，噌跳下擂台，一摆手带着家人，抬着儿子孙拐的尸体，他回了家了。这下台下又是一片的喧哗，人们议论纷纷呢，哥哥兄弟啊，我这老道可真有两下子，可不是吗？就拿那手指头那么一指唤啊，别动，那就动不了了。我说这什么能耐？你没看明白，那叫什么能耐？这叫妖术邪法。我看那老道嘴里直嘟囔，大概会念咒吧。背不住，背不住。哎，这人呢，说什么的都有，听起来十分可笑。安下这些人议论不说，单表长横啊，心里说话，这回我可不能让这老道走了，无论如何问出他的名姓，最好让他保着燕王千岁，要有他保着，此一番在路上我们就平安无事了。想到这，长恒躬身施礼，仙长，多谢您的救命之恩，在下礼过去了。也不管什么地方，长恒趴到台上咚咚就磕头，等磕完了头把脸抬起来，仙长，那哎，那位说怎么了？就见这破老道踪迹不见。长恒磕头这会儿，老道一晃身躲起来了，有人看见他下台奔东北那方向去了，人山人海，到哪里去找啊？长恒这才明白，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心中暗自说，真高人也。这阵他转回身来，安慰那个女子韩秀英，说你未过门的丈夫死了，你也不要难过，人是死了死了，你赶紧下台去吧。这个女人千恩万谢，也回了家了。就在这时候，济南王朱文志传下令箭，选长恒登台。长恒赶紧下了擂台，来到看台见济南王朱文志。朱文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因为长恒也没报名啊。就见他笑容可掬，壮士，贵姓啊？你真是本领高强，一夜惊人。这回副元帅可就是你的了啊。

0: 长恒一听一拨了脑袋，哪呀哪儿，我哪有心当这副元帅，赶紧就抱拳，请问王驾，您就是济南王朱文志吗？啊，是我呀。哎呦，我找您找得好苦，我不是为打擂来的，是这么回事。长恒呢就把经过讲说一遍，最后把燕王的亲笔书信拿出来了。朱文志这才恍然大悟，哦，闹了半天他是燕王千岁手下的将军呢，我弄错了。他把四殿下的信展开一看，那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奉了皇王旨意前去扫北，要路过黄河借地而行，因为缺少船只，恳请济南王予以支持，那就是借船。朱文志点了点头，常将军你怎么不早说呀？要早说我早就办这个事儿。长恒一乐，也怪我为了贪看热闹歇歇腿儿，这才耽误了这么半天。朱文志吩咐一声解散擂台，这事儿算过去了，选拔副元帅的事儿以后再说。这才陪着长恒带着焦孟二将回到济南府休息了片刻，朱文志传下令箭，列队迎接，把四殿下朱棣接进城中。哎，真不错，朱文志非常热诚啊，敲锣打鼓隆重祝贺，像迎接天使一般把四殿下接进王府，设盛宴款待。按理说呢，他们两个人平级都是王爷的身份，但是朱棣是皇上的儿子，属于皇子，就这样比朱文志又高了一层，所以朱文志对待朱棣礼貌甚恭。要论私下里呢，朱棣还得管他叫叔叔，因此在酒席宴前，皇叔长皇叔短，两个人一见如故，相处得非常和睦。朱棣就把经过讲说一遍，恳请他拨船只送自己过黄河，朱文志是满口答应。吃酒一直到了晚间了，朱文志也有三层的醉意了，他从抽屉里一伸手拿出封信来，笑呵呵往前一递，王家千岁您先看看这封信。朱棣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绝密的字样，旁边还有俩字儿内降。四殿下一愣，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把信瓤抽出来，借着灯光从头至尾仔细一看，不由得颜色更变。喂，那边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封信是马娘娘韩金虎联名给朱文志来的，上头大致的意思是说，如果朱棣不到济南还则罢了，如果到了济南府，让朱文志想方设法置燕王于死地，把人头送到南京，好去请功受赏，上写着千，下缀着万，大印都在上头盖着呢。四殿下不明白朱文志叫自己看这封信究竟是什么意思，脸也变了，汗珠子也下来了。皇叔，你打算怎么办？殿下别害怕，我要有心害你，我能叫你看这封信吗？实话对你说，韩马两党专权挡道，连我也看不惯。孩子，这是咱们爷俩背着别人说句私话，你爹做事也不对呀，那么聪明的人老了怎么糊涂了，连黑白都分不清，连是非都辨不明了，难道韩马两党所作所为他一点都不懂吗？我真替他着急呀，但是我是个小小的藩王，又有什么办法呢？燕王千岁，我绝没有心害你，我早就打定主意了，你来有求于我，我是尽量帮忙，你不来我也不请你去，反正咱爷俩心照不宣，日久天长才能见出人心来， 将来你要好了，可不能忘了我。燕王千岁避席而立呀、啊，恭恭敬敬给朱文志作了撒衣。皇叔，您放心，如果苍天有眼，我真能平安到达北鼻燕京，早晚我能保住这条命，或者我得了势，绝不忘皇叔对我救命之情。好好好好，我记住了记住了。燕王又问，那么你真把我放走了，你怎么交代呀、啊？倘若马娘娘、韩金虎、翟怪下来，你怎么办？我自有办法。这个王驾千岁，你放心得了。他有来言，我有去语。这封信就是把握，实在闹翻了，我把它公诸于众，让天下人都明白明白，我们谁做的对，谁做的不对。这你就放心吧。燕王千岁千恩万谢。咱们书说简短，一夜无话，到次日天明，朱文志又宴请众人，然后传下令箭，在黄河岸准备船只。燕王真是喜出望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朱文志在黄河岸准备船只，快到中午了，送着燕王一行来到黄河码头。这阵长衡指挥三军登船，朱文志真不错，奉送燕王48万两银子，另外又送了不少的粮米。朱文志后来发现燕王手下的军队太次了，服装也不整齐，器械也不全，又送了他100副盔甲、1000支刀枪。哎，总而言之吧，送的东西为数可不少，整整装了一船。别的人都登船了，就剩燕王跟长衡了。四殿下拉着朱文志的手，万语千言，感恩不尽呐。朱文志就说，事情多了有变，王家千岁赶紧启程吧，说什么也没用，咱们后会有期。说到这，燕王刚要走，可了不得了，顺着黄河的边上风卷旗号，一只马队是卷地而来呀、啊，像旋风一般，哗，有人高声喊喝，大哥，别放朱棣登船呐，别让他走了啊。四殿下就是一愣，甩脸定睛观瞧，来了能有1000马队吧，马上的军兵头顶铜盔，身挂铁甲，手舞着马刀，器械精良啊，一看就是一支精兵。为首的几员大将，在最头前的有一个人，这人长得是黄脸，三绺花白的须髯，头上戴着3闪王冠，身披杏黄色的滚龙袍，内衬黄金甲，手中提着3挺大砍刀。等离得近前了，朱棣看清楚了，来者非别，正是鲁王朱文英，济南王朱文志的亲兄的，叶封十王也有他一个。可燕王呢，不知他从哪儿来，就见朱文英气喘吁吁催马来到朱文志的马前，人把3挺大刀往后头一背，哥哥，你这是干什么？难道放他过黄河不成？朱文志一笑啊，燕王千岁不必担惊啊，我把话都说清楚，我们哥俩都奉了马娘娘的密旨，都奉了大帅的命令， 在此劫杀于你，可你来呢，我决定把你给放了。这个事儿还没来得及跟我兄弟商议，因此这是个误会。您先等会儿，我跟他说清楚了，这事儿就完了。朱文志说到这儿，甩脸对朱文英就说：“贤弟啊，你不要误会啊，这都是我安排的。燕王千岁是非放不可，咱不能听韩金虎的话。”朱文英一听，这脸唰就变了：“哥哥，这可不行！说什么这人不能放？我问你，要把他放走了，将来马娘娘摘怪下来，你担是我担。哥哥，快把成命收回，抓住燕王就得了。”朱文志闻听，脸往下一沉：“贤弟，我已经这么决定了，拉屎还能往回坐吗？大丈夫说话能不算数吗？你放心，将来有人要怪，有哥哥我顶着，与你毫无干系，退了下去。”说到这儿，如果朱文英往下一退步就算完了，可朱文英这人呢还不停歇，把脑瓜一拨了：“哥哥，这我可不能听你的，你是王子我也是王子，你受命我也受命了，你不是想放他吗？我不主张放，来人，快把他们给我截住。”这一千马队呼啦朝往上一闯，把燕王给包围了。燕王是个忠厚人，你说这阵一撤，登了船可也就没事了，把朱文志给扔下，他觉着于心不忍。可他这么一犹豫，坏了，让人家给包围了，再想走谈何容易啊。小太岁长恒急得直拨了脑袋：“王爷，哎呀呀呀呀呀，你怎么这么个人呢？事到了现在非得拼命不可了。”长恒一想，抓贼先抓头啊，要把朱文英给制服了，手下的军兵就迎刃而解了。想到这，他催马挺矛，是直奔朱文英。他哪想到朱文英真有两下子，胯下马掌中三挺大砍刀，那也不是等闲之辈，跟长恒马打盘桓站在一处，杀了个难解难分，把朱文志急的，你说帮着长恒打兄弟，这玩意儿不像话；帮着兄弟打长恒，那也不像话。劝吧，两个人又不听，把朱文志急的是满头是汗呐。他知道时间要再拖下去，对燕王太不利了。正在这紧急关头，哪知道顺着黄河码头这边上溜溜达达来个破老道。这老道就是在擂台上救长恒的那位，把掌中的拂尘一晃：“无量天尊。”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啊？嘿嘿嘿，贫道练过几天武艺，看别人动手手脚都刺痒。常将军，往旁边闪闪，把他交给我。常恒偷眼一看：“哟，我说这老道真神出鬼没，他在哪儿待着呢？怎么又来了？”想到这儿，常恒就喊开了：“县长，快来帮忙！”无量天尊，常将军休要担惊，不要害怕，贫道就是帮忙而来，你往旁边闪闪，把他交给我。这位挺有意思，在这千军万马的战场如入无人之境，潇洒自如啊，脸上还带着笑纹，来到长恒的马前，用拂尘一指：“恒儿退下，把他交给我吧。”哎呦，老人家您可来了。长恒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知道他是个世外的高人呐，在暗中没少给帮忙。 赶紧拨转马头，闪退一旁，跟四殿下燕王就商议：殿下，这回说什么可不能放他走了，这破老道可了不得，要有他帮着咱们扫北，何愁大功不成？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君臣就做好了准备了，安下他们不说，单说这破老道稳稳当当来到朱文英的马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呐，无量天尊，阁下，你就是鲁王千岁朱文英吗？朱文英把马带住，咯楞，双手一合，三挺大砍刀，看了看马前这老道，把那嘴一撇呀，满脸的看不起，心里头埋怨那些当兵的，怎么不把他拦住？这是军事重地，这是战场，怎么把他给放进来了？但是朱文英也不白给，就知道这老道绝非寻常之辈，用三挺刀一指，呆，老道，你是谁呀？这是战场，你管得着吗？本王有好生之德，不忍要儿的狗命，赶紧给我滚开！朱文英啊，小辈，你有什么能耐，竟敢口出狂言？看看你那岁数，瞅瞅我这年纪，你这么说话，你不损寿吗？啊？也罢，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贫道我是救不了你了，不服气儿，咱就伸手试一试。招刀，唰，朱文英就是一刀，这一刀是斜肩铲背，切大葱斜茬，奔这破老道来了。老道喊了一声：“来得好！”就见他身形一晃动，噌，闪到战马的左侧。朱文英这一刀呢，就砍空了。还没等他换第二招，就见这破老道脚尖点地，噌，往空中一纵，可以说是身轻似燕呐。越过朱文英的马头，把手指头伸出来，对准朱文英的嘎鸡窝捅了那么一下。别动！朱文英可真听话，擎着刀，瞪着眼，直着脖子，一点也动不了了，就感觉到半身麻木啊。他哪里晓得这是点穴的功夫，这老道脚落尘埃，用拂尘点了点。朱文英，服气儿没？你倒动啊！按理说我这一掌应该结过儿子狗命，不过贫道不忍杀生害命，把你啊交给燕王千岁吧。说着话，抓住朱文英的脚脖子，一伸手哭求，从马上给周下来了，解开他的叛甲丝绦，马肩头拢二背，把朱文英给捆上了，像拎小鸡儿似的拎到燕王的马前，往地下一放：王家千岁，您看着处分吧，贫道告辞了。朱棣就怕他走，早跟长恒都商议好了。长恒呢，从马上早就跳下来了，见这老道一转身，小太岁一个箭步往前一窜，砰， 拦腰把这老道给抱住了，把破老道还吓了一跳。
2: 哎哎，常将军，你这是何意？
3: 我说先长，说什么也不能放你走了，你不报同名姓，说明身份，就不能让你走。
0: 燕王也从马上跳下来，一躬到地呀、啊，老人家，多谢您三番五次暗中帮忙，没有您，我们君臣早死多时了。老人家，无论如何，您把名姓赏下来。
3: 哎呀，老道一听，一拨了脑袋，无量天尊，
0: 王驾千岁，我算个什么呢？云游四海，到处为家，无非是个讨饭的老道，无名少姓，您问个什么劲儿？
3: 不不不，您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您欺骗我们，无论如何您得报通真名。
0: 老道一看没办法了，只有说实话。这人是谁呀、啊？这一报名可了不得，这位姓张，叫张三丰，有个绰号叫狗皮道人。在前文书咱们说过，狗皮道张三丰乃是刘伯温的大师兄，出家在五挡麒麟山大白云观呢。练武的人都清楚，张三丰是内家派的创始人，要练内五行的功夫，人家是祖宗尖儿啊。打明朝以后，凡是戳杆子立场子各门各户的，除了供奉达摩祖师和本门的祖师爷之外，就得供奉张三丰，把他当为武圣人。人家独创一家，那还了得吗？要凭他的能耐跟朱文英这道号的身手，那还费劲吗？张道爷呢，在襄阳曾经帮助过朱元璋，当过几个月的军师，后来娶了滁州刘伯温回来了，张三丰这才告辞。打那以后隐居山林，苦练内家功夫，书写全谱，广收弟子，就没有露面。今年呢100多岁了，经历不减当年，这老道仍然是闯荡江湖，一方面访朋友，一方面采药，到了南京一带，这才知道朱元璋这个人变了，朝政日非，张道爷大失所望啊。心说朱元璋，朱元璋，别人不知道你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吗？你不就是个放小牛这出身吗？在黄教寺当过和尚，你这人的命挺苦啊，如今你当了皇上了，怎么就不想想你的过去？像你身边那些弟兄，双钩大将武殿章、胡斌、胡德海、汤和、邓玉、常玉春、郭英、康茂才、傅有德、李文忠、项文忠、焦廷等等等等等，没有我不熟悉的。这些个人跟着你趟风冒雪呀，可以说是实在的不容易，你怎么能忍心加害他们呢？白马汉害死徐达，游武庙骂走我师弟刘伯温，最后炮炸庆功楼，你可太残忍点了。张道爷呢，有心进皇宫把朱元璋的脑袋给摘下来，又一想不能那么办，一则自己是出家人，行刺人的本身
2: 就违背三清教的道规。二一则，他当初还保过朱元璋，当着大伙的面儿很难自圆其说。当初谁让你保过？现在你怎么想起杀他来了？怕落个不义之名。后来又一想，善恶到头总有报啊，我不杀他也有人处置他。他在南京待了些日子，明察暗访，对于朝廷的事儿知道个一知半解。但是有一样他清楚，四殿下朱棣是个好人。张道爷一琢磨，这个人早晚必成大器，我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干脆暗地之中保护四殿下，早晚这个人要执掌了江山，也能清除韩马两党给死去的功臣报仇。就这样，张道爷是暗中保护四殿下。咱们为什么说动不动这破老道就来了呢？哎，就是这么回事。咱们书归正传，单说张道爷当着四殿下和长恒的面说明自己真名实姓。四殿下早就听说过呀，跟长恒跪在老道的面前以长者相称，吓得张三丰往旁边一闪，不，无量天尊，折杀贫道的阳寿啊，殿下赶紧请起。朱棣拉着张三丰的手，要求他无论如何保着自己上北地燕京。张三丰乐了，殿下你放心，这一路之上我没离开你，你不用花钱雇我，也不用提要求，用我的时候我就来了，如果我随在殿下的身边还多有不便，说实话我还有我的事儿。据我所知，过了黄河奔北壁燕京平安无事，您就把心放下吧，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必定有高人打救。殿下别看我不在你的身边，我向你荐举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做你的左膀右臂，帮着你出谋献策。哦，那么请问仙长，这个人是谁？也不是外人呐，既是我的好朋友，又是我个师弟，姓姚，叫姚广孝，记住了吗？姚广孝，他是个出家的和尚，我跟他打过招呼了。您到了北地燕京，甭找他，他就能主动的找您。这个人可以委任军师之职，要论才干，比我比伯温自在以上不在以下。要讲究武艺，那也是佼佼者呀，有他在殿下的身旁，比贫道胜强百倍。张道爷说完了，把大袖子一甩，是拂袖而走，说什么也没留住。啊，燕王这阵心里头有数了，就记住这个姚广孝。再说这阵朱文志来到殿下的马前，殿下你看对朱文英得怎么处分，您把话赏下来吧。四殿下一晃头啊，我们都是受害者呀，我想鲁王朱文英跟我无冤无仇，为什么劫杀我呢？还不是受了韩金虎的挑唆吗？我岂能怪他？走过来给朱文英亲自解开绑绳，朱文英羞愧满面，他要跪倒求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秋实率执法检查组来到珲春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贯彻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同步调研口岸运行管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相关情况。珲春市正式进入汛期，多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3号，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秋实率执法检查组来到珲春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贯彻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同步调研口岸运行管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相关情况。延边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强等陪同检查调研。在珲春口岸，检查组查看了入境大厅、查验场地，详细了解了进境货物、旅客行李物品检疫查验、主要货物通关、安全保障、口岸基础建设等相关情况。检查组强调，要持续强化口岸公共卫生检疫监管，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有效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筑牢国门生物安全屏障。要进一步加强通道建设，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持续扩大进出口规模，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来到静信镇房川村人大代表之家，检查组认真询问了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人大代表联络站、代表履职等相关情况。检查组指出，要提高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站位、思想站位，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阶段，严格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高质量完成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房川村，检查组还了解了黑土地保护工作等相关情况。检查组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健全完善黑土地保护长效机制，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保护黑土地意识，营造珍惜黑土地、保护黑土地的良好氛围，引导群众积极参与黑土地保护行动。为防治洪水、防御减轻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吉林省防汛条例》，珲春市发布入汛通告，全面部署汛期防控工作，标志着正式进入汛期。根据通告明确，珲春市每年汛期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7月15号至8月15号为主汛期。出现特殊情况时，珲春市防汛指挥机构有权宣布提前或延后汛期时间。根据汛情发展，珲春市人民政府可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各乡镇街道全面执行防汛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珲春市防止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领导全面落实防汛岗位责任。纪检监察、政府督察部门将常态化开展纪律检查和督查，紧盯珲春市防止成员单位防汛责任制落实、值班值守、水雨情通报等重点工作。同时，各成员单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在预警防控方面，珲春市防止、统筹应急、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建立联合会商机制，实时研判汛情，精准及时发布预警。各乡镇街道通过预警广播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推送防汛预警信息。全市深入开展防汛风险隐患排查，发现问题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将依法严肃处理。 各消防综合救援队伍、专业防汛抢险队伍、行业抢险队伍、群众防汛抗旱队伍及时组织演练，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一旦出现险情，立即开展抢险救援。此外，水务部门强化河道巡查，及时清理行洪障碍物。住建部门落实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巡查维护隐患排查，做好城区交通组织疏导和应急疏散等工作。紧急防汛期，珲春市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有权组织动员本地区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投入抗洪抢险。所有单位和个人必须听从指挥，承担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分配的抗洪抢险任务。为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珲春市海东街道林园社区创新推出小蜜蜂创城积分超市，以积分兑换为纽带，将文明行为量化，激励机制具象，让快递小哥、居民群众等多方力量主动投身社区治理，用小小积分撬动大文明，绘就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新图景。海东街道林园社区精准把握走街串巷、熟悉民情的职业优势，鼓励外卖快递员

0: 公园社区形成了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创城氛围。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主动化身文明观察员、隐患排查员，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共建美好家园，社区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不文明行为大幅减少，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1: 我们推出的小蜜蜂创城积分超市，就是想让更多居民、外卖小哥都参与到创城工作中来。小小积分连着大文明，小小举动关乎大环境。通过这样的管理模式，真正实现全民共创、全民共享，鼓励大家主动参与创城。
0: 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便捷安全赴考，珲春市推出了高考期间考生免费乘车便民举措，用公共交通服务为学子圆梦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全市所有常规公交线路对参加高考的考生实行免费乘车政策，考生只需凭本人高考准考证即可免票乘坐市内全部运营公交车辆。珲春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提前梳理各考点周边公交线路，加密途经考点的公交班次，以务实服务助力考生从容应战，金榜题名。
2: 今年高考期间，我们全线落实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车政策，我们要求所有驾驶员途经考试周边时自觉减速，随时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帮助。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往年保障经验细化出行保障方案，用贴心便民的公交服务护航高考，助力广大考生安心赴考，圆梦考场。
0: 6月2号，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联合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康大药房开展了志愿相伴服务邻里、同心共筑幸福家园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把贴心暖心的便民服务精准送到居民家门口、心坎上。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爱心义诊与公益体检区，志愿者有序为到场居民测量血压，细致筛查健康隐患。爱心理发摊位前人气高涨，志愿者秉持贴心细致的服务态度，精心地为每位居民修剪发型。家电维修、贴心缝补区则忙碌不停，凭借娴熟的专业技能，志愿者认真地为居民检修故障家电、缝补破损衣物，用心解决居民生活中的实际难题。
3: 搞这个活动呢，是为了百姓，让我们足不出户的在社区里、小区里头就能那个体验到体检呢，还有缝补，这样的活动特别好，给我们百姓带来了方便。社区那个就是很贴心，也很暖心。以后这样的活动多多搞一点儿，让我们百姓呢觉得社区和我们是一家人，非常感谢。
4: 4月，中国产汽车在韩国注册登记进口榜排第3，史上首超日本车。韩国进口车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3，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欧洲产以1.68万辆排名第1，其后依次为美国产1.36万辆、中国产2023辆和日本产1974辆等，中国产占比为6%，略高于日本产5.8%。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燕王朱棣走过来，给朱文英亲自解开绑绳。朱文英羞愧满面，深感内疚啊。从此以后，跟燕王这才和好。朱文质、朱文英把燕王一行四五千人送过黄河，安下他们哥俩，怎么向韩金虎交代，咱们暂且不提。单表四殿下朱棣，在众人的保护下，直奔北地燕京。哎，您还真别说，这张三丰说的还真有道理。这一千多里地儿，什么事儿也没遇上，平安无事。但是呢，燕王就发现，整个的直隶省燕云十六州满目的荒凉啊，一路之上人烟稀少，土地荒废，怎么这么穷，怎么这么破呀？后来一打听，闹了半天这几年不是闹风灾就是闹水灾，有的时候闹沙灾，猿人还不断的进犯，老百姓都赶奔四乡逃难去了。如今的燕云十六州远不如过去了，四殿下这心里就堵了个疙瘩。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到了北地燕京了，燕王在马上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不但他吃惊，很多的人都吃惊。就见这北地燕京那城墙啊，连砖都没了，光剩土的了，女儿墙也不在了，城门洞也残破的不像样子。哎呀，燕王心里的合计，我小的时候曾经来过，我记得那时候的北地燕京那还了得吗？户口百万，繁华的

要命啊，比那南京强得多，怎么如今残破到这种程度呢？这怎么回事？离城门三里，燕王传下令去了，叫北的燕京留守的官员前来迎接，要么过来一时辰，来个文官来接四殿下。这文官头戴纱帽，身穿蓝袍，下了轿，步行来到燕王的马前，跪倒在地：“王驾在上，卑职叩见王驾千岁，千千岁。”嗯，你起来吧，多谢千岁。燕王一看呢，这人长得还不错，最多也就30岁，黄白净子，尖下壳，五官清秀。你是什么官呢？我是顺天府的知府。哦，贵姓啊？臣我叫高亮。哦，我请问本地留守的官员，长茂长将军，花茂花将军，于镐于将军，丁世英丁将军，因何不来接我？我这回王家的话您还不清楚，头2年他们就跑了。啊，跑了？跑哪儿去了？这个臣不知道，因为最近几年这儿的光景实在是不好，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老百姓怨声载道，时时九空，天灾人祸，这地方实在没法待了。因此这四位将军不辞而别，把印挂上都溜了，上哪儿去了我哪知道啊，就剩下我一个人手把这座燕京城。哦，燕王这心呢挺难过。为什么呢？他满怀信心来找长茂，这长茂还了得吗？威望也高，人缘也好，能耐也大，要有长茂在，自己什么事都好办，结果扑空了。长茂2年前跑了，至今下落不明，花茂丁世英于镐也都不在了，你说倚靠何人呢？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也讲说不起了，燕王垂头丧气，跟着高亮进了燕京城。进城一看，这个破呀，甭提了，满街上竟是要饭的，店面也不整齐，有几家买卖开着也没人买东西，那掌柜的趴到栏柜上呼呼睡大觉，甚至白天那耗子都满街跑。您说这燕京城什么模样呢？跟当初是天壤之别呀。高知府把燕王接到府衙，这是临时的王府，因为再挑不出第二所好房子来了。燕王住下，让长恒领着几千军兵在小教场扎营安寨。当夜晚间他把高亮找来，详细询问这几年的情况。高亮呢也没隐晦，据实回禀，一五一十都说了。他说这几年呢燕云16州完了，又是天灾又是人祸。天灾刮风闹水下大雨，人祸就是袁达子。现在袁仁表面上投降，心里头不服，听说四宝大将托金龙重新纠集3川6国9沟18寨的人马，大股的上万人，小股的也有3-5千人呢，不断的进长城，到这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呢，妇女被拉走，男的被抓着壮丁，土地全给你破坏了，房屋全都烧毁呀、啊！
咱们的边防部队无力抵抗，谁还敢在这儿住？因此燕京城这几年就糟蹋成这个样子。臣今日也思，明日也盼呢，就盼着您快来。殿下您可来了，我算卸掉了千金债，您看应该怎么办吧？燕王一听傻了，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一路上我就没得好，跑到现在又落到花子堆里头来了。他一想，这么大的燕云十六州，这么大的北地燕京，我怎么维持？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这不得把我急死吗？后来高亮给他出个主意，说殿下您甭着急，以微臣之见，您呢赶紧出榜安民，说明您已经到了北地燕京了，您还是有一定的威望的，只要您的榜文一粘贴出去，老百姓就会回来。另外，您快点张榜求贤呐，没人辅佐是不行啊。倘若文官武将能来个10位8位的，您不就有了帮手了吗？至于没钱的事儿，咱们日后再商议。哎，四殿下一听也对，就接受高亮的建议，出榜安民，紧接着挂出招贤榜。招贤榜的大意是说燕王赐殿下朱棣，出榜求贤，凡有一技于长者，只要报名应选，必须按才录用，请大家放心。哎，这榜文还真有效，没过10天，自愿报名者就不下200余人。燕王亲自考试，也有文的，也有武的，一概都留下来。要不这么大的燕王手下没人行吗？武的归长衡管，文的交给高亮管。咱们单说这一天，早晨起来，燕王吃完了饭，跟高亮、长衡这些人正商议治理北地燕京的事儿，门上人进来了，回王家千岁，有位出家的僧人要求见殿下，让他进来。他说了，必须您亲自迎接。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姚广孝呀。燕王一听啊，这心跟开了2扇门一样，因为狗屁道人张三丰亲自向他荐举的，说这姚广孝有惊天伟地之才，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说他的能耐和才干远远高出刘伯温，也高出张三丰，如今就需要这样的人呐！啊，他来了。燕王吩咐一声接，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两廊洞月，鼓号喧天。燕王率着文官武将来到外面，一看当街上站着个出家人，中等身材，面白如玉，可下一步花白虚然，头顶五佛冠，身披袈裟，倒挂如意钩，肩头背着个皮囊，手里拿着拂尘呢。这人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个纵品人物，再看他气度不凡，飘飘如神仙将士一般。燕王强不欺身，赶紧施礼，高僧，您就是姚广孝，姚老英雄吗？阿弥陀佛，哈哈哈哈，殿下您听说了吗？哎呀，张道爷跟我推荐过，不错，贫僧就是姚广孝，您看，这是他给您写来的一封信，往里请吧。燕王把他接进大厅，设盛宴款待，先看看这封信，果然是张三丰写的，意思跟说的是一样。燕王就问呢，
说那么高僧来了，我现在有了依靠了，如今我满目荒凉，手里头什么也没有，但愿高僧能给我出一良策，怎样能治理好这北地燕京。姚广孝一笑，这个姚广孝您乍一听可能觉着陌生，说这人有什么了不得的呢？啊，这人真了不起。张三丰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呢、啊。要讲才干，他高出刘伯温，那是四殿下朱棣的左膀右臂，要没有他帮着，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什么燕王扫北、挂孝征南，只能是一句空话。就因为他得了这个姚广孝，燕王才可以成其大事，先统一燕云十六州，后统一大明，扫除韩马两党，当了未来的永乐皇帝。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现在四殿下朱棣求贤若渴呀，自从得了姚广孝，拿他当老师那样对待。君臣两个人呢，首先谈论就是基础问题。四殿下就说小王初到北地燕京，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所谓人财两空，望先师怎样教导于我。王驾放心，小僧早都给您想好了，我给您出几个主意。第一，您得把北地燕京好好修一修，这是您办公的地方，老百姓居住的地方，这城国残破不全，房屋不整，人烟稀少，怎么能成其大事呢？王驾千岁马上传旨，号召百姓还回燕京城居住，多给他们点好处，减租减税三年，奖励沧桑，凡是有贡献者都要特殊的奖励。另外您还要大量招兵啊，修复万里长城，燕路之上的驿站也都要修好。除此之外，您还要设立省台司院衙门，就这么对付可不行。燕王点头，您说的太对了，不过这一切都需要钱呢、啊、没钱什么也办不到，要指着京城给我拨款，这事儿是万万不可能的。马娘娘韩金虎把持朝纲，连一两银子也不能给我。王家放心，没钱咱们就地筹款，当然了，穷人是多，有钱的也不少，只要王家肯出高利，比如说借一万两银子还他两万，将来国家兴盛了，这算个什么呢？人都是无利不起早，再小以大义，让他们慷慨捐款，我想这个问题也好解决。燕王一听对，就按着姚广孝的主意，过了不几天，把燕云十六州比较有钱的48户，就是48家大财团，全都找到北地燕京开会。姚广孝也参加了，昌衡也参加了，摆盛宴款待众人。在席前，四殿下朱棣把借钱的这事说了，借一万还两万，我给出手续，有保人，大家放心。这48家一看呢、啊、在这个场合想不借也不行。这时候长恒拿着红纸贴摆到众人桌上，各位签字吧，都捐多少，在上的签字把数目都写上。头一个是赵百万，这人是燕云十六州比较有钱的，捐了10万。他这一落笔，其他人
跟着也签字。姚广孝给统计统计，这48家共捐出白银200万两，要说这个数目相当可观，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燕王需要的钱太多了，这200万银子跟掉肚子里一个豆差不多少。连着开了3天会，好像压沙求油一样，又挤出100万，以后再也挤不出来了。这300万银子仍然是不够用，差得多得多。后来这赵百万出了个主意，说王家千岁，您呢就把我们剐了，我们也没钱了。您别看我们表面上是财主，比起江南的财主差得多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家江南很少招散货，不像我们连年打仗，人口流离失所，土地荒废，我们就靠着在各地有点买卖，有点收入。要没这买卖，这点钱也拿不出来。你想治理这些事情，您得找活财神呢。他们家有聚宝盆呢，要多少钱有多少钱，您怎么不找这个人呢？你就把我们逼死也没用啊。燕王一听还有活财神，这词儿可真新鲜，就问这赵百万，那么你说这人是谁呢？啊，这个人呢提起来大大有名啊，姓沈，叫沈万三，想当初在湖北荆襄九郡当过13太保，保过襄阳王铁木耳，跟老皇上朱元璋那还有交情呢。如今这个人也在北地燕京住的西山别墅，如果要有他在，那钱不有的是吗？燕王感觉到奇怪，就问他说，他怎么那么多钱呢？哎呦，王爷您还不知道呢，据我们听说，沈万三在湖北荆襄，也不是盖房子，也不是干什么，挖出了个聚宝盆。哎，您说这盆奇怪不奇怪呀？比如说要用钱的话，你就嘴里头一叨念，只要念出个数来，这盆里就能长出这些银子来。要不人家沈万三能叫活财神吗？王爷，根据您的需要，是非找他不可呀。燕王一听，把鼻子好像没气歪了，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儿？这叫道听途说呀。不过呢，燕王清楚，肯定这沈万三有钱，要没有，赵百万不能这么说。后来问明了沈万三的地点，燕王决定亲自去请他。咱们单说这一天，他把焦孟二将留到北地燕京，保着军师姚广孝看守城池，他身边就带着长衡，还有40名亲兵，备了8彩礼物，赶奔西山别墅。路上无话，走着走着到了山洼里头，燕王就发现道边有一片树林，往树林里看，有一座新坟，这坟上插着白帆，被风一吹，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可这事儿不奇怪，哪儿不死人呢？燕王也没往心里去。那么咱为什么要说这呢？一会儿这有事儿，现在暂时先不提。燕王骑马转过这片树林，就来到西山别墅。等进了庄子，来到沈万三他们家的门前，长衡首先叩打门环，开门的是个老家人，他一瞅门前来这么多人，佩刀悬剑，有点害怕。哎，你们找谁呀？长衡一抱拳，请问这是沈府吗？想当年的13太保沈万三住在这儿吗？啊，对呀，一点不错。燕王一听，真是喜出望外。